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一发生感冒，体弱人群应该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一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

0: 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8月23日，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了追查，严防问题的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烂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是已经查实的违法问题，该追该罚，绝不含糊。由此呢，扩大排查范围，也是为了更大程度的保障食品安全。然而呢，大家在关注甲醛白菜的同时，一批耸人听闻的食品安全清单也悄然的在刷屏。带鱼、鲜蘑菇、豆腐、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的食材，统统的贴上了甲醛大户的标签，搭配长期食用致癌、全家中招风险高、家长立刻自查等刺激性的标题，在各大平台快速的传播。不少自媒体呢，混淆核心的概念，无视带鱼、蘑菇等食材在自然代谢当中产生微量的内源性的甲醛远低于国家安全限值的事实，刻意的放大渲染，把正常的食材污名化。细看这些所谓的科普内容，有的呢是复制粘贴旧文，借势翻炒，有的是检测试验，是粗糙的手搓板。检测环境和仪器

0: 均不符合标准，有的呢全文通篇的充斥了可能添加、可能导致等虚拟的表述，把猜测当事实。这些牵强附会的内容背离了科普求真求实的初衷，不仅容易误导大众，更加严重的扰乱了正常的食品安全舆论环境。甲醛白菜事件的核心指向本是生鲜收购环节的监管漏洞，最终目的是倒逼监管部门补齐制度短板，规范生鲜收购产品的产业链。但这些相伴而生的所谓科普，却容易让公众被裹挟在啥都不敢吃的情绪里面，让舆论监督失去了清晰的指向性。当公众陷入了啥菜都不敢买、啥食物都不敢吃的极端心态，正常的生鲜市场秩序被扰乱，那些合规经营的农户、商户呢，就会被牵连，蒙受损失。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情形呢，随着每次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出现，会持续的消耗公众的信任。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本是推动行业规范、监管升级的正向力量。但是呢，为科普泛滥，久而久之，真假难辨的信息会让公众陷入审美疲劳。甲醛白菜被曝光后，公众的食品安全神经本就高度的敏感，正规渠道的无毒白菜销量都难免受到影响。此时呢，各类的莫须有的食材内容肆意的传播，只会进一步的加剧公众的恐慌。这当中呢，有些账号和博主是为了蹭热度，借着科普周边蹭流量来牟利。若内容已经达到了造谣传谣的标准，就该及时的追究发布者的责任。对现实中的食品呢，也要严打假冒伪劣，对网络上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需要去伪存真，唯有如此，舆论才能回归问题的本身，盯住真正的风险，补齐真实的漏洞。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5: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

0: 实。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锤炼党性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今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并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决定一个人如何是品性，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强的党性是共产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的鲜明标志，也决定着党员干部如何立身立命，如何干事创业。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广大党员不断锤炼党性，加油补钙，强筋壮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强的党性还是党员干部行稳致远的护身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党员干部只有党性坚强，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锤炼党性要作为终身的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着党性修养的光辉，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从中感悟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政治品格、政治本色，转化为净化心灵、提高觉悟、提升境界的自觉行动，不断夯实坚定信仰信念、保持政治本色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党性强不强，既要看思想，更要看行动。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更需广大党员干部以党性立身做事，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在一心为民纾困解难当中践行初心使命。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 弯坡路段。

0: 但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交警在线》栏目。新学期开学在即，全市道路交通呢也迎来了暑期返程、开学出行和货运保通叠加的关键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邓玉秋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近期我市重点开展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邓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邓警官，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哈，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呢也将陆续迎来新的学期，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的增加。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伊春交管部门都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3: 开学季交通安全是我们近期的核心工作，也纳入了本次夏季专项整治的重点任务。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启动了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筹备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前置排查校园周边道路隐患，联合教育部门利用暑期空档，对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标志标线、减速带、人行横道、防冲撞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标识模糊、防护缺失、视距不足等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时限，确保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二是开展校车安全联合检查，联合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全市校车及合规接送学生车辆逐一过筛子，核查车辆资质、安全性能，重点检查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等应急设备，严查车辆逾期未检验、安全设施不全等问题，同时对所有校车驾驶人资质进行复核，坚决杜绝带病车辆、不合格驾驶人参与学生接送。三是优化护学岗勤务部署，开学后我们将全面恢复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在上下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足额部署警力，疏导接送车流，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严查校园周边违停、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保障学生通行安全。四是提前谋划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将组织民警进校园开展主题宣讲，同时通过家长微信群推送典型案例和安全提示，引导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孩子的出行榜样。在此也提醒家长，接送孩子时请规范停放车辆，不要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站到等候，驾乘私家车务必全员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车接送孩子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违规多人骑乘，坚决不让孩子乘坐无资质的黑校车、超员面包车。
2: 邓警官，当前呢，我市正式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的专项整治行动。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整体安排吗？
3: 好的，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我市从7月末至9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伊春林区实际，这次行动重点瞄准避暑旅游客流收尾、农忙务工出行集中、汛期灾害防控三类核心风险，围绕两防护、两确保总目标，重点从六个方面推进整治。一是深化源头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国省道、旅游景区专线、农村临水临崖路段安全隐患， 做好汛期道路坍塌、边坡松动等风险排查管控。

0: 二是保持路面严管态势，在常态化周末酒醉驾夜查基础上，增加工作日突击检查，同步整治超员、不系安全带、非法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三是规范客货运输市场秩序，紧盯两客一危一货、旅游包车，严查非法营运，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四是补齐农村出行短板，摸排务工务农集中出行底数，开展警农联合执法，推进农用车辆亮尾工程。五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恶劣天气监测预警，深化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六是强化精准宣传引导，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安全提示。
1: 邓警官，这个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呢，也一直是事故防控的重点哈，也是很多市民关心的话题。那目前呢，我市的货运治理工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0: 今年以来，我们始终把货车超限超载治理作为预防重特大事故的重中之重，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构建了全域共治格局，建立路警联动、县区落地的治理体系，组建专项突击组，开展流动稽查，各大队在国省道、高速收费站布设固定检查点，日均投入警力86人次，累计开展联合执法240多次，始终保持路面严管高压态势。二是通过机制创新提升管控效能，针对货车超载流动性强、单点管控难度大的特点，我们创新建立超载违法追溯机制，对查获的超载车辆逐车倒查始发地、途经地，累计追溯违法线索600多起，推送沿线大队精准布控，实现查获一起带动一片的效果。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1100起，同比上升116.11%，而货运车辆事故起诉同比下降，实现了违法查处量上升、事故起诉下降的治理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和督导问效，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全力防范货车肇事肇祸风险。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邓警官的详细介绍。无论是开学季安保、夏季专项整治，还是货车的专项治理工作，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守护好大家的平安出行。那也希望呢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的渗透率约90%。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味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要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7日至30日，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26日，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单程行驶时长1.5小时到2小时。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近日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率调研组深入伊春市伊美区、乌翠区，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调研指导共青团重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黑龙江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乌翠区人才公寓等地。在顺丰速运伊春分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快递一线运营情况及快递员工作现状、作息模式及急难筹盘问题。在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调研组深入了解协会组织运行、

及公益项目开展情况，对协会动员文艺工作者、帮扶困难学生、捐赠助学物资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乌翠区人才公寓，调研组实地查看西部计划志愿者居住环境及配套设施及志愿者岗位分配、日常管理及离岗就业等政策保障情况。调研组强调，要精准把握三车两员等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的极难筹盼问题，在思想引领、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要加强对文艺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联系指导和思想指引，支持其持续深化爱心义卖、非遗传播等项目建设。要坐实西部计划志愿者引、育、用、留全链条服务保障，激励更多青年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力量。为有效转化国家级轮训优质资源，打通训练赋能实战关键壁垒，切实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实战效能，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扣国家东北地区应急救援中心2026年度汛期第二期轮值轮训工作成果，紧密结合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形势，聚焦实战导向，抓实训练成果落地转化，全方位锤炼一线抢险救援攻坚能力。支队坚持学用结合、因地制宜、实战赋能的工作原则，精准对标辖区汛期易发灾害场景，重点围绕水域、绳索、地震救援的三大核心科目，系统推进轮训成果转化，同时健全全流程监督管控机制，全面普及先进的救援战法和科学实战思维，推动个人参训成效向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迭代升级。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 98.5

0: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卓文君的《白头吟》。

白头吟。卓文君原名文后，西汉时期蜀郡临邛人，汉代才女，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蜀中四大才女之一。卓文君是蜀郡临邛的冶铁巨商卓王孙之女，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善弹琴，有闻名。卓文君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也有不少的佳作，比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白头吟》，诗中的一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堪称经典佳句。但是对于《白头吟》这首诗的作者，到现在仍然存有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首汉乐府民歌，属于向和歌词。这首诗通过女主人公的言行，塑造了一个个性爽朗、感情强烈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失去爱情的悲愤和对真正纯真爱情的渴望，以及肯定真挚专一的爱情态度，贬责喜新厌旧、半途相弃的行为。而在《西京杂记》卷三当中记载，白头吟是卓文君所作。相传卓文君17岁便守寡，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他一听倾心，一见钟情。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卓文君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和对幸福的追求，毅然逃出了卓府，与深爱之人私奔。可是司马相如却让卓文君失望了。当他在事业上略显锋芒之后，久居京城，产生了纳妾之意。于是卓文君就写了这首《白头吟》，表达他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以及一个女子独立的坚定和坚韧。但是《白头吟》的作者和创作背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定论。那么我们且抛开这一争议，来一起赏析一下这首经典之作《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欲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这里的皑和皎都是白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爱情应该像山。

上的雪一般纯洁，像云间月亮一般皎洁。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两意就是两心，是指情变，绝就是别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听说你怀有二心，所以我来和你决裂。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这里的斗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这两句是说，今天置酒做最后的聚会，明天一早便在沟头分手吧。蟹蝶欲与沟上，沟水东西流。蟹蝶是指小步行走的样子，也指徘徊。那么玉沟呢，就是流经御苑或环绕宫墙的沟。这两句的意思是，我缓缓地移动脚步沿沟走去，过去的生活宛如沟水向东流去。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萋萋是悲伤的样子。这一句的意思是，当初我毅然离家随君远去，就不像一般女孩那样萋萋地啼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这一句是说，满以为嫁了一个情意专心的称心郎，可以相爱到老，永远幸福。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竹竿是指钓竿，袅袅是动摇的意思，筛筛是形容鱼尾像如湿的羽毛。这两句是说，男女情投意合，就像钓竿那样轻细柔长，鱼儿那样活泼可爱。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尾。义气这里是指感情恩义。钱刀，古时的钱有铸成马刀形的，叫做刀钱，所以钱呢又称作钱刀。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男子应当重情重义，失去了真挚的爱情，是任何钱财珍宝都无法补偿的。这首词的前两句是一篇比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常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接下来的两句突然一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经掺上了杂质，既然你已经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地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两句的雪和月相关，构成转折，又与下文的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一章，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之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吧，如流水东西，永不会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这句理解为明天就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于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呈上正面写决绝之词，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玉沟分手，就像玉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萋萋这四句忽然一笔荡开，说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的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

0: 老永不分离，就算是很幸福了。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今日遭到遗弃，那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出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词意婉约而又顿挫，以临决绝而由望南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该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如果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了前文忽有两意的缘故。此处联系下文，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相耳又于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么爱情就是靠不住的了。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义。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娴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出了独特的个性。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这首《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欲钩上，钩水东西流。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是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大家就别争了。
2: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
4: 中国故事，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天气渐凉容易发生感冒，而且早晚温差比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1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有朋友说，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有哪些地方一定不能错过？我想说，黑龙江太大了，有12个地级市，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或山口、极地等各种自然景观，也有少数民族风情和边境异域风情等人文景观。想毫无遗憾的一次游遍黑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黑龙江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景观分类整理了7条线路，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和看两极，方便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全程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跟我们一起去森林草原，美美的感受风里的清甜味道，不要醉氧啊。

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站，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交通最发达、美食最丰富的城市，市内有很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文化。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总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就像走在了欧洲街头一样，能够看到沿街作画的艺人。哈尔滨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因此一直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的朋友，首站都会选择哈尔滨，参观了标志性的建筑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松花江畔后，再去往其他的城市。刚到哈尔滨的游客都会首先去看看松花江，拍拍松花江大桥，乘坐观光索道俯瞰整个江面。尤其等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照下，江面非常美。观光索道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全长1156米，设有豪华吊箱19部，每小时运量达1500人次。下了缆车之后，很多人喜欢到江边的沙滩去散步，沙子柔软，还有江风，赶对了季节还能看到海鸥。夜晚夜游松花江是最浪漫的，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听歌手唱歌，有人打着拍子跟着应和，有人挥舞着荧光棒，还有人举起啤酒致意，很浪漫。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防洪胜利纪念塔，去看一看哪里。防洪胜利纪念塔就在松花江边，它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洪水，于1958年建成的，是这座英雄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哈尔滨人心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哈尔滨人早就习惯了与这座建筑一起庆祝喜悦和美好，来到哈尔滨，怎能不去看看它呢？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步行街是哈尔滨的另一个标志性景区，是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里有着各国建筑风格的老楼和百年老店，尤其是夜晚的中央大街，华灯初上，星光璀璨。圣索菲亚教堂最好白天就去，广场上有喷泉，还有鸽子，小朋友都喜欢在那儿喂鸽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教堂的灯光更是美得不得了，拍照很容易出大片效果。

在小兴安岭建起来的，真真正正因林而生、因林而兴的一座城。森林覆盖率超84%，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在这里安静地待几天，感觉像重新换了个肺。伊春是今年暑假黑龙江旅游的大热城市，去过它的人说它像奈良，安静从容，很治愈。其实它比它更梦幻，像精灵住的地方，所以很多妈妈们非常喜欢带孩子们来伊春。

来到宜春，首先要走一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宜春森林博物馆是国家二 A 级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宜春林区的开发建设、生态保护、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博物馆利用着声光影多媒体以及实景展示等全方面的展示着宜春的发展全貌和前进足迹。它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小朋友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好地方。这里面有着仿造的森林和动物蜡像，那么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宜春的森林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凭借着身份证进入，每天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有义务讲解。开放的时间8:40到11:20，下午14:30到16:50开放。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在伊春的枫林县，有着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红松是指生长在小兴安岭的一种松树，平均25到30米高。去到森林里的朋友可以亲手摸摸它高大粗壮的树干。等到树上结松塔的时候，工人会爬到树上亲手摘下松塔，打出松子，那就是小兴安岭地区特有的红松子，油脂很大，非常香。来伊春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如果你有幸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为您提醒一下，林子里的小松鼠也很喜欢吃坚果，请您准备一袋瓜子，遇到小松鼠时抓给它，那你就会有意外的

五岩国家森林公园是最好的吸氧洗肺的地方，它的覆盖率高达82.2%，呼吸的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这里常年只可能有多云的天气，但绝没有雾霾。五岩国家森林公园开放的

来到我们的宜春，要走一走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顾名思义，以小兴安岭奇石景区当中的地质遗迹形成的各类拟态奇石和繁茂的植被为特色。石林、一线天、罗汉龟等等都是著名的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要高，达到99.8%以上。那么这里也是游客首选的天然大氧吧，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

汤旺河临海西市区当中有一块30吨的风洞石，底座看上去并不稳固，推一推它还会晃，但谁都无法真正推得动，这就是风洞石的特点，看似柔弱实则坚固。游客到了这里都会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巨石。在每年的5到7月，那么这里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如果这个夏天您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奇石景区。开放的时间早8点到17点，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推荐的是一条这样的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

黑龙江的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的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第三站，我们将来到的是佳音。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恐龙之乡佳音。在伊春的北面，黑龙江沿岸有一座超美而且很适合养生的边境小城，叫佳音。县城很小，与俄罗斯就隔着一条江，溜达溜达就到江岸了。但是又很热闹，几乎所有街道的一层都有商铺。落日时分的江面很美，入夜后本地人都喜欢出来遛弯儿，逛逛夜市，跟本地人一起跳跳广场舞，自有一种慢调的惬意。

走 G311 公路自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路过总要在这里停一站。除了自驾圈，嘉荫在地质圈也很有名，尤其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都知道，嘉荫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诞生的地方，也被誉为恐龙之乡。在嘉荫，街道、商铺、公园，哪怕在垃圾箱上都能够看到可爱的小恐龙的画像。

朋友们，来到佳音，我们为您推荐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毛兰沟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向阳乡，是国家级4A 级景区，素有北方九寨沟之称。毛兰沟以前林间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所以叫做猫兰沟。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建设，因风景优美以及取猫狼的谐音，才更名为毛兰沟。如今的毛兰沟景观丰富，四季有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6到9月份。那么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个20米高、14米宽的大瀑布，落差有15.1米，四季不绝。每当遇到雨季的时候，水量就更加汹涌，如银河倾泻，非常壮观。下过雨后，光照流彩，瀑布前会出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等着拍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佳音毛兰沟森林公园开放时间7点到17点，如果来到这里，建议游玩4到5个小时，门票每人65元。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阴龙而名。从这里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2年前，多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

嘉阴的野外考察时，发现了新的大规模恐龙化石群，除鸭嘴龙、须骨龙外，还发现了甲龙化石。恐龙背皮肤化石和恐龙脚印的化石，此后嘉阴恐龙之乡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边玩边学习，这是一个很好增长见识的地方。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30到16:30，成人门票50元起。

朋友们，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第四站，边境小城，罗北。

很多人没听过罗北，但他所在的地级市鹤岗，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知道鹤岗的休闲生活，知道鹤岗的烧烤，还有人知道它是一座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城市都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建筑、商品、美食，还有游客。有机会来鹤岗，一定要到罗北看看，它的江岸很温柔，还可以乘船游览波澜壮阔的龙江三峡。来到边境小城罗北，我们首先要来到的是第一站明山岛。明山岛在罗北的明山镇，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隔江相望，融合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三族文化。这是一座有着异国风情的小岛，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岛上的人也过着日出而更、日落而息的生活。但这个岛很特别的是，随时可以看到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姑娘，她们美丽热情，喜爱舞蹈，可以拉着你的手一起在街上欢快地跳舞庆祝。明山岛的沙滩浴场很出名，别看它临的是江，岸边却与海无异。黑龙江江水长期冲击形成的滩涂，沙质细软，颜色金黄，那么这里也是夏季休闲度假极好的地方。

我们要走进的是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黑龙江流域博物馆是国内唯一的全方位展示黑龙江流域自然、自然和民俗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这么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明白。通俗点解释，黑龙江流域的所有有关于自然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资料，都在这家博物馆收藏。展馆采用着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已经场景模拟、实景再造等生动布展的方式，营造出了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让参观者从中深刻地感受到黑龙江流域自然历史文化的变迁。那么在馆中，你还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模仿的标本东北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全家福，跨越千年的鲟黄鱼标本，静静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石墨黄金等代表着黑龙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数十种矿石标本。即便不是小朋友，一个成年人进来参观也是会有所收获的。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30分。

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罗北。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最后的一个景区，让我们乘船游龙江三峡。朋友们都知道长江三峡，其实龙江三峡一样的波澜壮阔。所谓的三峡就是龙门峡、金龙峡和金满峡，峡与峡之间还有着小峡，全程62公里，坐在游艇上沿江畅游，欣赏着两岸的小兴安岭。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实在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不过黑龙江的江水更加的湍急，不似南方的水流柔和，风里有时卷着江水扑面而来，迎着风忽然就感受到了北方的豪气。毕竟鹤岗是黑水女真的故乡，在这个青金文化的聚集地，乘船游龙江三峡，身临其境就能体会到李白乘舟的诗意了。也许到时候你来到这里也能说出一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一条森林氧吧的续费之旅。第一次来到黑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着这里的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

的自然景观，当然也有着四季的美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看两极，感受着大美龙江的绝美风景。朋友们，欢迎你来到黑龙江。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在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伊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

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0: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过节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1: 让月光照亮了你我的身影，也不停留。
0: 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热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来的凉风恰到好处地拂过那层薄汗，将带着泥土气和草木松香的空气不讲道理地灌入了肺腑，在一呼一吸之间留下芬芳，带走暑热。若是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捎向远方。下山的路上

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的渗透率约90%。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味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要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7日至30日，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0: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26日，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单程行驶时长1.5小时到2小时。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率调研组深入伊春市伊美区、乌翠区，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调研指导共青团重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黑龙江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乌翠区人才公寓等地。在顺丰速运伊春分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快递一线运营情况及快递员工作现状、作息模式及急难筹盘问题。在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调研组深入了解协会组织运行及公益项目开展情况，对协会动员文艺工作者、帮扶困难学生、捐赠助学物资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乌翠区人才公寓，调研组实地查看西部计划志愿者居住环境及配套设施及志愿者岗位分配、日常管理及离岗就业等政策保障情况。调研组强调，要精准把握三车两员等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的急难筹盘问题，在思想引领、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要加强对文艺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联系指导和思想指引，支持其持续深化爱心义卖、非遗传播等项目建设。要坐实西部计划志愿者引、育、用、留全链条服务保障，激励更多青年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力量。为有效转化国家级轮训优质资源，打通训练赋能实战关键壁垒，切实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实战效能，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扣国家东北地区应急救援中心2026年度汛期第二期轮值轮训工作成果，紧密结合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形势，聚焦实战导向，抓实训练成果落地转化，全方位锤炼一线抢险救援攻坚能力。支队坚持学用结合、因地制宜、实战赋能的工作原则，精准对标辖区汛期易发灾害场景，重点围绕水域、绳索、地震救援的三大核心科目，系统推进轮训成果转化，同时健全全流程监督管控机制，全面普及先进的救援战法和科学实战思维，推动个人参训成效向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迭代升级。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 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

况，经过体检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 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盐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

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限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尿酸的代谢。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

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零添加酱油，千和零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理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及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也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2次停搏。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

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养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绀，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眼睑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液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表现。

类似的，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 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蹦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儿，停留三秒，缓缓放下，如此重复十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四十多岁时还精神抖擞，一跨进五十岁的门槛，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甚至脂肪也加重了，而到了六十岁左右，身体更是明显扛不住，一场小感冒能够拖个十天半个月，哪怕平时很注意免疫力，也是数据的分析显示，五十岁左右人体内与衰弱相关的蛋白质出现第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核心集中在代谢系统，此时胆固醇代谢、脂质分解等通路集体失灵，血糖血脂一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开始显现，为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埋下隐患。专家解释，这是身体代谢系统衰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嘴馋不爱动所致。五十岁抗衰老重点在于稳住代谢，建议 BMI 维持20到25，通过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增肌，搭配着高蛋白饮食，三餐低盐、低糖、低脂，多吃全谷物和蔬果，严格控三高，血压小于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5.0到7.2每升毫摩尔，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戒烟限酒，必要时遵医嘱用药。63岁是人体衰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此时免疫相关蛋白变化达到高峰，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小感冒易拖成大病，伤口难愈合，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显著上升。这个阶段免疫系统拉胯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免疫功能衰退导致身体防御能力减弱，病毒细菌更易入侵，慢性炎症长期存在着，加速器官老化，这也是老年人更易受感染、康复慢的核心原因。强化免疫是63岁抗衰核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多吃豆制品、奶类、十字花科蔬菜，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瑜伽等项目，注意保暖和个人卫生。流感季呢，少去公共场所，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规律作息，保持良好情绪和社交，远离孤独。抗衰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分阶段抓重点的长期工程。研究开发的 PFS 工具可以预测13类疾病中199种新发疾病，响应84种可改变风险因素，为精准干预提供可能。50岁前应该提前布局，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健康饮食，定期监测代谢指标，为代谢系统减负。60岁左右重点强化免疫，通过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筑牢免疫防线。专家强调，无需刻意的追求冻龄，在关键年龄做对关键事即可。50岁稳住代谢，63岁强化免疫，配合戒烟限酒、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0: 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一生的用心守护。好的，听众朋友，家属您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总攻老君山是遭遇了重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于谦呢是雄心勃勃，他的内心很高兴啊。一则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哎，不远千里回到自己的身边，看着样子呀也没有再就母亲的事情怎么怪自个儿，感觉到父女关。

分析有所缓和，这是一。更重要的是，女儿给自己带来一个帮手啊。这袁斌乃是老侠客朱鹏远的爱徒，那也是锦衣卫当中的一位高手，并且呢，跟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在一起呀、啊，哎，看起来郎才女貌。嗯，也可能是因为啊，这个袁斌救过于琼英的命。这于琼英看待袁斌的眼神呢，就跟平常不一样。你看那于琼英那火爆的脾气，哎，对他爹，那他也不留情面，那是说打就落的主。可是，唯独看见这个袁斌呢，哼，这小女孩的那种天真烂漫，那种温柔活泼，全都展现出来了。虽然说，对于这个袁斌于谦还有很多怀疑的地方，但是他很愿意看到女儿有这样快乐的表情啊。自己的妻子已然故去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父女两个不是以泪洗面，就是吵着拌红脸，还把自己的女儿给气跑了。那么现如今呢，有这袁斌在身边呢，能让于琼英露出笑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于谦呢，是苦心孤诣要破掉这个地下兵工厂，终于，哎，这是见到眉目了。他手里的这个五军营有骑兵有步兵，顺利的通过一线天，攻破了老君山的四层天，眼看着前边就是五层天了。按照他们的分析，眼前的这个地下兵工厂将会现身。更不要说有陈达、陈子昌这个向导，哎，曾经从兵工厂里边跑出来的，在这指点路线，那还错得了吗？所以说于谦感觉到事情很顺利，哎呀，好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就在这老君山的营帐当中啊，于谦今天晚上还真就睡着了，还睡得挺香。可是没想到，就在半夜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可了不得，漫山遍野呀，出现了无数的蒙古骑兵。这些骑兵来得非常的突然，黑压压的一片，也没点着火，哎，没带火把，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就跟从天而降的一样，是一股黑色的兵团呢。从山上哗就冲向了于谦的营寨。要按理说，明朝的军队好不容易啊研究出来了对付蒙古骑兵的办法，什么办法呀？就是所谓的三大营，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首先是这个神机营，神机营呢，他会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向阵型的前列靠拢。这神机营可了不得，有火器，或者是火冲啊，或者是炮啊，一看对方来人了，他们就做好发射准备，然后在指挥的统一命令之下是一齐发射。这神机营射击完毕之后啊，他们就退了，退到队伍的两侧。然后呢，三千营、五军营当中的骑兵就会立刻补上空位，再跟对方的骑兵啊进行搏斗。等骑兵打完了之后，后边五军营的步兵才开始进攻。而且这些步兵啊，他们拿的都是骑兵的武器，所以说呀，他们整体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可是今天面对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这种三大营的战法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首先，这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就没带神机营的兵马来，没有火器，哎，也不知道为什么皇上把给于谦带的这个援军呢
给打了折扣了。

这是一。再有，大家伙都在安然酣睡呀，人家蒙古骑兵真像是从天而降一般，你根本就来不及布阵啊！也别说布阵，这五军营的骑兵连上马都来不及。哎呦，这一下子让这蒙古骑兵给冲了个七零八落呀！咱甭说旁人了，就是于谦的中军让，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被几名骑兵就给冲塌了，连人带马一走一落，把于谦的帐篷就给掀了。于谦在睡梦当中，哎呀，是幡然坐起，这才意识到不好，有人劫营了。于谦赶紧翻身，抽出宝剑，加入战斗。他加入战斗是次要的，主要啊，他得组织人马进行抵抗啊。哎呦，这突如其来的蒙古骑兵就跟一阵黑色旋风一样啊，把这于谦的部队冲了个乱七八糟啊，谁也找不着谁了。还真不错，在混乱当中啊，于谦还真找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了。当然了，那个援兵呢一直是守护在于琼英的身边，但这蒙古骑兵可就玩了命了。那么这三个人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于谦的身边又聚集起来了一百多人的队伍。于谦赶紧传下令去啊，现在怎么传令，就得靠肉嗓子喊了，我是于谦，大家听令，各自为战，分七分辟，退回到老君山的四层殿。其实根本用不着于谦传令，大伙都知道得往回跑。因为其实这个老君山呢，除了前方的五层天，那都是已经被于谦攻克下来了。那既然前进不了，就往回退吧，退到四层天，就是那一线天。哎，咱们再退回去，还可以据险而守啊。而且呢，一开始这蒙古骑兵一来呀，来得突然，哎，把包括于谦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可是过了一会儿，哎，等大家伙明白过味儿来，组织抵抗，发现其实这蒙古骑兵没有多少人，虽然他们马快刀急，但是整体的数量并不多，只不过事出突然，大家伙没有防备。可怜呐，张宏、张凤毅带来的五军营啊，骑兵大多数都死在这些蒙古人的刀下，他们还没等上马跟蒙古人面对面，就被这些人砍死在被窝当中。剩下那些步兵呢，是一直抵抗，大家伙三三两两的呀，左一波右一群儿，就往这四层天这儿退。好在这些蒙古骑兵把于谦的阵型杀散了之后，也没有一直追赶，感觉到啊，好像是这五层天是这些骑兵的领地，把于谦他们的人赶走了，这些人呢也就收兵撤退了。于谦呢心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四层天重新集结，看来想上老君山的山顶没那么容易，这五层天呢一定还有蒙古兵来把守。于谦想着呀，就到了这四层天了。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地方叫一线天，周围两侧都是很高的山峰，中间就这么一条道，朝上看，嘿，就这么像个小缝似的，只能看见一条线，故此得名一线天。之前

0: 于谦还不放心，让雷鸣、雷万春领着人呢，在这山峦两侧，哎，都已经勘察好了，没有伏兵，并且于谦再往前进发的时候，在这儿已经派人把守了。既然前方有阻隔，退到此处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没想到，刚到了这一线天，刚进来，可了不得，山峦两侧，蹭蹭蹭蹭蹭蹭蹭，又站起来好几十位，都是瓦剌的士兵，手持弓箭，刃扣大弦，啪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起来箭雨了。哎呦，大家伙是好不狼狈呀！你推我，我推着你，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抱着马，马踩着人，真是叽里咕噜，山呼桥叫，好不容易算从那一线天当中算逃出来了。于谦是又怒又恼啊，他大叫着把雷鸣喊到自己的身边，雷鸣，这怎么回事？这一线天我们不已经夺过来了吗？怎么我们退回来还会被人射成这个德行？雷鸣说，大人，我也不知道啊，此处我已经安排重兵把守啊，看来呀、啊，让我们通过一线天，这是对方有意为之啊，是诱我们深入，然后从后边哎，再把这口给咱系上，我们是中了诱敌深入之计呀、啊！哎呀，于谦点了点头，错在我呀，赶紧收拾人马，查点查点吧。这一查点呢、啊，于谦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连原来自己的本部人马，再加上哎张宏、张凤义带来的五军营的人马，死伤大半，现在啊也就剩四百来人吧。另外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哎伤兵败将正在往下撤。于谦命令已经撤下来的迅速回到齐家老店休整待命，另外告诉雷鸣组织一支人马，一定要把还没能及时撤下来的咱们的弟兄们全都给接下来，哎，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呐、啊！甭管这伤是轻是重，不能把尸体给我留在老君山，就是救回来死喽，也得回来死在我的齐家老店，听见没有？
1: 是。
0: 雷鸣领命啊！哎呦，这雷大侠今天也玩了命了。一直以来啊，雷鸣都觉得自己没派上什么用场。你看人家于谦的身边啊，又是大侠客朱鹏远，又是李成贴身的保镖，自己好像一直没有用武之地。今天可到了他发挥的时候了。雷鸣一身的轻功啊，而且号称铁臂大侠，是两只臂膀是力有千钧，今天可派上用场了。咱们书说简短，在雷鸣的带领之下，残兵败将是一齐撤回齐家老店。哎呀，大家伙是垂头丧气呀。到齐家老店之后各自休整，包扎伤口，洗洗脸，打打肩，但是没有一个说话的。怎么的？大伙儿都知道打了败仗了，哎，真是这先乐不算乐哈，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你看我们这两天以为过了这一线天，前边一马平川就没事了呢，

看，嘿，我们这败仗败出理来了，还啊？啊、哦，我们于大人呢，知道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这是将帅无能，累死千军，是不是？于大人在自嘲啊，在自责呀啊！那安营下寨、领兵带队的，这命令是于大人下的，哎，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位说：“行了，你就别在这啰嗦了，听听于大人怎么说吧。”就见于谦呢，把旁边的陈达哎介绍给大伙儿。列位啊，此次我们没能攻上老君山，实乃谦之过也。哈，我太轻敌了，也太着急了。看来这老君山呢，我们还得一层一层的打，绝不能掉以轻心啊！趁着大伙休整的这个空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子康啊，你近前来。咱们很多的人可能还不认识吧？啊，这位就是咱们前兵部主事陈达陈子康啊。那有兵部的官员，有从兵部调来的，当然认识了。不过也有其他的兵，尤其是山西本地的兵，那不认识陈达呀。哦，大家伙一看，这知道啊，这是咱们于大人的好朋友，听他提起过啊，这位就是陈达陈子昌啊，呵，一表人才，彼此点头见过。于谦呢跟大伙说了，现在啊，我这位子昌兄弟不仅是我的左膀右臂，更重要的，他是咱们这一次要破获地下兵工厂的证人，他曾经被这兵工厂抓过苦工啊，而且他还能给我们做向导，所以列位啊，今天引荐给大家也是拜托各位弟兄，我们再打老君山之时，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同心协力，要保护我这兄弟陈达陈子昌的安全呢、啊、只要有他在啊，我们就能找到老君山的兵工厂，就能破获这起大案。哦，大家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大家欢欣鼓舞。好啊，大人你放心吧，我活着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保住陈大人的安全。介绍完了，于谦安排众人在这儿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呀，当天晚上，于谦命令众人早早的休息。哎，因为次日一早呢，我们还要继续进发，是再破老君山呢。那么到了掌灯时分呢，于谦也让人给陈达陈子昌在齐家老店安排了一个房间，就在这个于谦这个房间的对面。两个人在于谦的屋子里聊了一会儿，于谦就说：“行了，子昌，你也休息吧，明天还得仰仗你呀。”陈达说：“这话说的，您不就见外了吗？我是万死不辞。”那我就先睡了。说着话，陈达一转身，出了于谦的屋，在这个走廊上啊，他待了一会儿，然后一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了。房屋门关上不多时，传来了鼾声，睡熟了。就在这么功夫，有一个黑影唰出现在了走廊上。此人呢，探头索脑，蹑足潜踪，是左张右望，就到了陈达陈子康这个屋这儿，一伸手自拧把门推开了。你看齐家老店，这就是自己的店房啊，那还用锁着门？这位进得屋中之后，嘿嘿一笑，呵呵，陈达，你不是兵工厂案的证人吗？今天我就让你身首异处。想到这儿，这黑衣人呢，一伸手，唰啦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他是挥刀就砍。咱们下回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便秘是不少老年人甚至部分年轻人都会遭遇的问题。那遭遇便秘时用力排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但是您知道吗？用力排便的危害可不小。
1: 心脏破裂是急性心梗常见而严重的并发症，而心脏破裂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北京安贞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发现，心脏破裂主要发生在心梗后的两周内，接近40%的诱因是排便。那心梗后排便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人发生心脏破裂呢？
2: 如果说他是一个便秘的患者，要用十几分钟或者半小时来反复的用非常高的腹压来用力的排便，那么一旦腹压高的以后，这个膈肌上抬，导致这个回心血量增多，然后使心肌的耗氧量增加，血压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在本身心肌已经刚刚经过一个心肌梗死、严重创伤、处于水肿的时候，又加重了它的缺氧缺血以后，那么心肌会进一步的损伤加重，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心脏破裂。
1: 据医生介绍，一旦发生心脏破裂，超过50%甚至70%的病人会立刻死亡。而在没有立刻死亡的病人中，又有将近70%的病人会在后续的过程中很快发生死亡，大约只有12%左右的病人能生存下来。对于心梗患者，用力排便除了会诱发急性的致命性的心梗和恶性心律失常，还可能诱发慢性的心衰，死亡率也不低。此外，对于一些血管有斑块或高血压的人，用力排便也存在一些危险。
2: 如果这个患者呢是一个狭窄不严重的，那么增加了负担他没有任何表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心肌已经处于马上就要心梗的状态的时候，你一增加你的这个心肌耗氧，然后持续用力以后，可能诱发的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就会相对很高。如果这个病人是有高血压的，血管弹力呢又是不好的，如果在便秘非常严重的话，他可能用很长时间的一个持续用力，这个时候血压维持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很容易出脑血管事件。
1: 便秘是很多老年人无法避免的难题，那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发生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事件呢？
2: 我们医生啊会建议患者，比如说我用一些通便的，比如说开塞露啊，像乳果糖啊，或者便秘的药哈。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很多的通便药可能含糖量非常高，糖尿病的病人还是要注意选择。
1: 另外，据急救中心相关人员介绍，不少老人在厕所发生意外后，急救人员往往需要花很长时间破门而入，因此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建议老年人上厕所尽量别插门，一旦出现问题可方便抢救。
2: 如果病人任何时候在排便的时候出现了，比如说憋气、胸闷、心绞痛等等的情况的时候，立刻停止用力排便，这是第一。第二，保证他的安静休息，及时呼叫120。
0: 对于心梗患者或是有血管问题及高血压的人，除了用力排便，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活动，包括情绪激动、起身或翻身过猛。所有剧烈活动都可能会引发危险的心脑血管事件。

父亲生病了不服侍，这儿子孝顺不孝顺？家里面不允许纹身，非要纹，这儿子叛逆不叛逆？父亲死了还不肯回来奔丧，这儿子做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听到这儿，肯定觉得这儿子不对。我告诉你啊，他不仅对，而且是孔子亲自盖章认证的，全天下做的最对的人。孔子说这叫天下之至德。那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想了，难道是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不，他父亲非常的贤能。司马迁啊，在《史记世家》的第一篇里面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周太王的大儿子泰伯。按照传统的礼法，泰伯作为大儿子，那是要继承周太王的王位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嘛。可是周太王呢，却喜欢最小的儿子继立，他觉得小儿子如果执政了，一定可以让周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是泰伯，你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去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家产我不继承了，全给弟弟吧，你喜欢弟弟都给他。你爸爸好意思这么做吗？你弟弟好意思这么收吗？就算你家里都同意，大臣们会同意吗？所以泰伯想了个法子，趁着父亲有一次生病啊，泰伯就借口要给父亲出去采药，直接带着老二和全家老小走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绝不回头。所以现在啊，老大老二没了，那周当然只能老三继位了。这个老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周文王的父亲。好了，王位也给老三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你们俩应该回来奔丧了吧。结果老大泰伯、老二周雍一口回绝，为了表示绝不会回来，他们甚至断发纹身。中原礼法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才是孝啊，叫孝之始也。在中国古代把头发剪掉，在身上纹身，那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简直就是彻底不给面子。可是为什么最讲礼仪、最讲孝顺的孔子却夸他是天下之至德呢？因为德是行动，不是口号。王位啊，权力的巅峰，谁不想要？曹操喜欢曹植，结果哥哥曹丕继位后啊，逼死弟弟，更不要说什么后世李世民学武门兵变，大清朝九子夺嫡，是吧？全是惨剧。所以泰伯发现父亲不想给自己之后啊，就替父亲想妥当了。他不仅有德行，还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知道我不能直接去找父亲，我不能直接跟他说让给弟弟，因为一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我得自己走。我走不够，我还得把老二也说服，也带走。老二就那么容易给你带走了？我们后来知道，原来泰伯带着老二中庸到了太湖一带，创立了吴国。泰伯死后呢，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世世代代留给了老二和老二的后代。所以带走老二，泰伯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给了最优条件的。好了，现在都妥了，老二也跟自己走了，王位也留给老三了。那现在父亲去世了，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为什么？我回来了，谁主持丧礼？老大不主持，让弟弟主持吗？如果老大主持了，王位该谁的？不仅不回，我还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断发纹身就是宣告从此我是蛮夷之人，咱们从此以后再不必往来。他是真的不想和弟弟来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吴国最终接受的还是周的封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完成父亲的心愿，促成祖国的强大。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的德行和善良是不刻意的，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做出来的。这就是史记的伟大，一个泰伯击穿了后世多少贪图高位却满口仁义的人物之虚伪。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在天国幸福，我们来生再见。

0: 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10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是情歌的起点之作。

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由知名的制作人林明阳、黄怡打造，风格干净透明，一推出就以独特的气质突围，让范晓萱迅速走红，成为9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少女偶像。Rain 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范晓萱的成名曲。这首歌以雨为意象，写少女细腻的心事还有思念，再搭配范晓萱在当时清澈甜美的嗓音，气质可以说是独特又治愈，所以歌曲推出之后横扫校园和电台，成为了她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她清新玉女的早期形象。

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常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4: 嚯，10斤！哎，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斤。
4: 50斤呢？不是这么多，
5: 过了就不行了。
4: 我
6: 来！
4: 哎，
6: 去！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15集群英会的上半部分。

0: 1948年12月13日，平津战役激战正酣，苍茫萧瑟中，故都北平的城门在不绝于耳的炮声中次第关闭。从这一天起，这座曾经孕育了京剧的古城开始迎来黎明前的艰难时刻。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90多万人将北平团团包围起来。战云笼罩下，京剧在生活面前似乎已尽显多余。在北平南城棉花胡同的叶盛兰家，几位京剧名角只能靠日复一日的牌局来消磨时日。头顶的灯光随依稀可闻的炮声忽明忽灭，暴露着每个人脸上无以掩饰的忐忑、厌倦和无聊。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谁又能说个清楚？战争熄灭了人们流连戏院的意志闲情，人心浮动，世面萧条，改行再次成为大多数艺人无奈的选择。据1949年初《北平日报》一篇题为《炮声震碎了戏饭碗》的报道，在京剧演出火热的1935年，北平曾拥有京剧艺人近5000人，而在围城期间，这一数字已锐减至300余人。
1: 哎呀，一提起关城来，我们是演艺的人呐，是很不好受的。
2: 因为那时候没法演戏了，人家顾及不了去看戏了，所以说一般的演员那就是改行了。
3: 这改行你还得有路子了，你没路你改行干嘛去，是不是？
4: 做小买卖人特多，我也干小买卖去了，我就卖那个刨五英啊什么，做这买卖的。
0: 令人窒息的围城持续到第三个月，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前门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故都北平终以一种令人庆幸的方式宣告和平解放。

位于北京东城的霞公府，解放初期曾经是北京文艺事业管理处的所在地。和平与安宁的归来，点燃了每一位艺人重返舞台的热情。当年前来此处登记注册或组建新团的京剧艺人也是络绎不绝。登记在册后，管理处干部发给班社艺人人手一册演出证，艺人即可登台演出。京城戏曲班社由此迅速恢复至50余家，演出市场重新活络起来。

0: 当一个崭新的世界忽然呈现在眼前，对于解放二字背后所蕴含的时代巨变，以及这一时代即将对各自命运的深刻改写，想必京剧艺人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不管世道如何千变，唱戏卖艺凭本事吃饭，则是代代令人沿袭成规的信条。那时重返舞台的大多数艺人，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陪伴下，开始了他们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一段陌生旅程。
1: 解放带给艺人的变化，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历史性的那个时刻带来的，而是解放之后一系列的举措，从理论的、实践的，到政策的。
0: 1949年6月，京城戏迷沉浸在一次会议的即将召开和一位名角的即将回归带来的兴奋和喜悦中。这次会议就是新中国首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而这位名角则是阔别京城已经整整18年的剧界大王梅兰芳。一个月后，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近800位文艺界人士，以首届文代会代表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实现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齐全聚会。主持国家政务的周恩来对与会代表发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而千百年来地位低下的伶人戏子，在此次盛会后，开始有了一个写满新生激情与荣耀的崭新身份——文艺工作者。
2: 当党称这些人为文艺工作者的时候，好多人掉泪呀。新文艺工作者呀，表演艺术家呀，那会儿哪有人这么称呼？
3: 你们是这个什么灵魂工程师？还说啊，灵魂工程师，哎呀，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所以我坐在那儿就哭了。
4: 现在呢，我们的称号是文艺工作者，是毛主席封的我们。
5: 这次很抬举我，不是我不是卖艺的，我不是卖唱的，是不是？对不对？你从哪方面是提高咱们了？
6: 这一点得归功于共产党，这没这话可说，没结论，这甭辩论。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中国戏曲界的4位顶尖名角，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和粤剧第一名角袁雪芬，作为共商国事的与会代表，住进了著名的北京饭店。会议期间的每天早晨，北京饭店的服务员都要为袁雪芬送来一杯牛奶、2个鸡蛋，并告知这是周恩来考虑到他生过肺病而特意关照的。国家领导

人这样的举止，对艺人们来说无疑是前所未闻的。而在建国庆典的天安门城楼的观礼人群中，跃然于世人眼前的，则有身穿中山装的巨界大王梅兰芳的身影。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这全新的时代期许前，以何服务，又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位沐浴在时代春潮中的艺人突然遭遇的陌生课题。据梅兰芳当年的秘书许基传回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梅兰芳应邀举办一场演出。在选择演出剧目时，能戏200多出的巨界大王竟然生平第一次陷于犯难，挑来挑去，举棋不定，直到2天之后选定一出宇宙风，依然不觉稳妥。于是几个人通宵未眠，挑灯夜战，方才踏实登台。

0: 时代的更迭如同一场无可预料的风雪，快捷和果断重新梳理和塑造了这块属于京剧的世纪舞台。腐朽与新生，保守与革命，传统与现代，所有这些分立于一门戏曲艺术与一个时代之上的尖锐对立的命题，恍如一夜之间开始纠缠着每一位台上台下的艺人。天既然已经晴朗，人也应该荡涤，对新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说，改变已成为无可选择的历史必然。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旧时艺人，此刻面对的观众已经是换了身份的人民。
1: 建国以后，新中国变了，是工农兵共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当家作主了，就整个体制变了，我们就为这个服务。
2: 那个时候我懂了，懂什么呢？唱戏不是光为吃饭，哎，还得为人民服务。
3: 为人民服务，哎呦，那你过去那会儿那旧艺人哪儿听过这个呀？你说哪儿呢？说是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那会儿就是为窝头服务，就是这把窝头挣下来就齐了，是吧？那这就是满世界唱，就是为了找窝头。那现在说为人民服务，呵，孙子心里的那，我告诉你，没再没有比那个心情再高兴的那个心情了。
0: 1949年11月。文化部成立戏改局，轰轰烈烈的戏改运动由此真正提上日程。著名剧作家田汉担任戏改局局长，对于京剧的改造，在首届全国文代会关于新的人民文艺的报告中指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创作新的历史剧。延安时期创作的京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标志着京剧向新的历史剧发展的方向。由此，京剧戏改工作有了最初树立的两面旗帜。
4: 这个新编历史剧，它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历史观，就是这种阶级的观点。在这个戏舞台上应当是把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像这个皇帝呀、什么帝王将相这些个不应该作为主人。
0: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积累发展，到建国初期，京剧传统剧目已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三国列国之称。事实上，在1957年出版的京剧剧目

0: 初探一书中收入的传统京剧剧目已达1383出，而1989年出版的京剧剧目词典中传统剧目则多达5300余出，其中大多都是以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生活为主的。要对如此浩如烟海的剧目文本进行全面改造，显然是一项超出当时的文艺管理者和京剧艺人自身能力的巨大工程。实际操作中，戏改工作中的改戏，其实很多时候已仅仅体现为草率省事的进戏。
1: 有过一个文件，进了20几出戏，像什么沙子报啊，或者一些恐怖的、血腥的、这个色情的，还有这个污蔑劳动人民的啊，污蔑劳动人民的。当然我们人民当家做主嘛，所以你要忽略劳动人民，所以咱主要是在这地方，这些从内容上进行审查。
0: 在当年首批遭禁的55个京剧传统剧目中，就有四大名旦程砚秋的一出唱红多年的私房本戏《锁麟囊》。为此，性格率直的程砚秋在当年的一次戏曲改革会议上对戏改局表示了不满。随着审查的剧目越来越多，一场所谓的戏改风波已开始在京剧艺人间暗自流传。这场戏改风波后，程砚秋带领自己的秋生社踏上了东北巡演的列车。在哈尔滨，程砚秋再次领受了这个时代所能给予一个京剧艺人的礼遇与尊敬。此时的程砚秋刚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整日紧紧相随的也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小警卫员。对此，程砚秋显然不太适应。他说：“我是个演员，演员唱戏，没得罪什么人，不会有人害我。你忙你的去。”
2: 我是个演员，演员唱戏。
0: 小战士的回答却让他的内心凛然一惊。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
2: 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
0: 从昔日跑码头的艺人，到如今专人保卫的首长，如此巨大的反差，也许足以让每一位刚刚与一个新的时代紧紧相拥的传统艺人内心掩藏的任何委屈与不解，在转瞬之间化于无形。无所不在的心声豪情，赋予了每个人走出自我的理性与自觉。事实上，这样的集体情怀与姿态，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自上而下的戏改运动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和拥护。
3: 从51年开始呢，那个文化部门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开始认识到那种京戏过多的现象造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从51年开始呢，就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戏呢可以让它重现在舞台上，尤其到1957年的年初，文化部宣布开放所有的京戏，达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顶点。

1949年8月至次年3月，北京市文委旧剧改进科连续举办2届曲艺界讲习班，报名参加的戏曲艺人总计多达2000余人，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仅13岁。讲习班邀请戏曲界前辈、研究者做报告，对参加人员。

0: 进行政治和业务培训，鼓励推陈出新，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改人由此开始与改戏齐头并进。
1: 改戏、改人、改制，这个这样三个就成为戏曲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
0: 深入街道乡村，以演剧宣传各种时事，这在当年大概是戏曲艺人彰显自身觉悟的一致选择。1950年，国家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国各地烟馆与鸦片种植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禁烟运动中悉数被查封禁绝。向有鸦片吸食风气的梨园界，既是这场运动的宣传者，也是戒毒戒吸工作的重点对象。这年年底，河北深泽县的乡村舞台迎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京城名角，他就是后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孝伯。与旧时许多名伶一样，早年的奚孝伯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每夜散戏吃罢夜宵便开始吸鸦片，一抽往往就是一整夜。在奚孝伯的儿子奚延宏记忆中，他父亲离开大烟就跟死人一样。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麻叔谋挖运河，挖到了曹州济阴郡。那么说到底是曹州还是济阴郡呢？曹州跟济阴郡呢是一个地儿。这一片呢最早那叫曹国，西周的时候啊建立曹国，都城是陶丘，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定陶区。到了西汉初年，这里啊有一个定陶国，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改定陶国为济阴郡，到东汉时期济阴郡下辖十一城啊，治所仍然在定陶。三国时期呢为兖州刺史部治所，到了北魏设置西兖州，与济阴郡同治左丞。咱之前呢说过这事儿，到了北周啊改西兖州为曹州。那当时这个曹州啊领郡两个，一个是济阴郡，一个是濮阳郡。济阴郡领县四个，分别是定陶、离湖、冤聚和城市。到了大业三年又把曹州啊改回济阴郡。所以这个时候刚刚改完呢，咱说的是大业四年的事儿，大业三年刚改完，所以当时人们的思想也好，习惯也好，还称此地为曹州，也有称济阴郡的。总之啊，哎，一句话，曹州济阴郡，大家都没有地理上的模糊。当时这个曹州济阴郡的郡守，也就是刺史啊，此人姓孟，叫孟海公，他就是本地人呐。直到现在呀，在定陶区还有一个镇叫孟海镇，孟海镇有个村叫孟海村，这孟海公就是这个村的人。至于这个孟海公，他是先有这个人再有这个村的名字，还是先有这个村后来再有这个人的名字，这就无从可考了。孟海公兄弟二人呢，他是老大，他还有个兄弟叫做孟旦鬼。您听这名字，孟旦鬼，就能吃鬼呀，旦者吃也呀，就说明这人胆子大，敢作敢为，勇猛无比呀。 由于孟海公本身那就是曹州本地人，又做曹州本地官，他有一个乡土观念呢，所以孟海公啊把曹州这一带治理的还不错，因为本乡本土嘛，为本乡老百姓谋福利，哎，也算是为他自

己谋福利，所以呢，他不像大隋其他官员每到一处搜刮百姓，这本乡本土的，你搜刮百姓大家都指着你骂呀。所以孟海公呢，在这曹州一带颇有名望啊，他早就接到朝廷通知了，知道马叔谋开运河要开到曹州，孟海公啊早就做好准备了，在曹州当地啊招来很多的河工民夫，然后呢又制作了很多的开河的工具，像什么铁锹啊、木锹啊、什么筐啊、篓啊、扁担啊、麻绳啊，总之啊把这些工具全给这马叔谋预备好了。办这些事儿，那不是孟海公亲自办的，孟海公是郡守啊，他不必要亲自办这事儿啊，交给自己手底下一位最亲近最有才干之人，此人姓尚啊，叫做尚明义，要尚明义办的这事儿。这个尚明义是谁呀？尚明义也是个假名，他的真名啊不叫尚明义，而是复姓尚官，单字明狄，尚官狄。那对尚官狄这个名字大概您呢还有印象吧，当年尚官狄乃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副中军呢，后来提拔成中军官，老杨林十分器重尚官狄呀。可尚官狄呢跟秦琼交情莫逆，秦琼当年曾经救过尚官狄的性命啊，所以秦琼跟随老杨林到大兴长安城的时候，这杨林呢接到了山东发来的唐报，唐璧告诉杨林，这个秦琼乃是山东的反贼，贾柳楼四十六友结拜兄弟当中的一位呀。老杨林当时喝醉酒了，说了一句这些人呢可杀不可留，结果被上官迪听到了，上官迪也心中一咯噔，以为老杨林呢要杀秦琼，这才偷偷的给秦琼报信，两个人两匹马这才逃离了大兴城啊。一路之上惊心动魄呀，秦琼三挡杨林就是为了救上官迪呀。后来久战魏文通，秦琼被山东义军救走了，上官迪呢，上官迪与秦琼分道扬镳了，为了好跑，分道扬镳跑哪去了？咱曾说过，这个孟海公曹州郡守乃是上官迪的亲舅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所以上官迪呀就投奔孟海公了，被孟海公收在麾下。但是孟海公告诉上官迪呀，说你现在呀，这虽然说靠山王杨林没有通缉你，但是呢你也算半个被通缉之人呐，最好隐姓埋名。于是上官迪就把自己复姓上官就改成了上姓了，他觉得自己私放秦琼这是明晓大义，所以呢给自己又改了个名字叫做明义。于是上官迪这么多年就在这孟海公麾下叫做尚明义，别人都不知道他是上官迪呀。所以在有些人说的隋唐当中，救秦琼的当时在这靠山王手下当差的直接就叫尚明义了，说是尚明义救的秦琼，其实是一个人，只不过呀他改了个名字，名字改了才能改不了啊。上官迪那是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官呐，那不是一般人呐，给这孟海公当一个小小的下属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啊。孟海公这些年文靠上官迪，武靠孟旦鬼，他在曹州啊可以说也是一方势力啊。那么现在靠着上官迪已经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专等马叔谋过来开河就给马叔谋送过去了。没想到他还没给马叔谋送过去呢，人家马叔谋啊已经把开河的河图给这孟海公送来了。别说呀，这马叔谋对这孟海公还非常重视，不是派一般人呢给孟海公送来的开河图，而是派了自己手下一位副将，也是自己啊一个谋士狗腿子，此人复姓灵狐，单字明达，叫做灵狐达，让灵狐达亲自给这孟海公送来了开河图啊。

0: 孟海公一听开河总管的副将来看自己了，那赶紧的迎出刺史府衙门呢，把这令狐达迎到大厅，分宾主落座，献上香茶呀。哎呀，令狐将军呐，不知道总管派你来此有何见教啊？正巧啊，本官已然按照开河总管的要求，把我们当地的民工已然组织好了，而且呢，把所用的什么铁锨、木锨、筐篓、扁担、绳索都已经办妥当了，全都准备齐当了。正好令狐将军你来呀，可以一会儿去检查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还需求，赶紧说，我赶紧再去准备。令狐达把手一摆呀，孟刺史，我这一次奉开河总管之命来见您，不是为了检查这些东西的。哦，那有何见教啊？我是奉命啊，给您呢送来一份开河图，这曹州一段的汴河呀，就按照这个开河图来开。我家总管呢，让我给刺史大人您送来，征求征求您的意见，看看您呢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1: 哎呦，总管大人太客气了，我对开河事宜是一窍不通啊。这一切呀，有总管大人他说了算，他来做主，他说怎么开，下官呢一定照办配合，也就是了。哎，刺史大人呢，我家总管呢是一个非常虚心之人呢，每到一处都会让当地的这些乡绅官员看一看开河图，提一提意见呢，故此前面那些地段这河道才如此顺畅啊。希望刺史大人呢您过过目，我家总管还在行营当中啊，等着我回去向他复命啊。
0: 好好好，那不知开河图纸现在何处啊？正在我这里。说着话呀，这令狐达一伸手，由打袖子里头取出一个卷轴来，然后站起身，走到孟海公近前，恭恭敬敬的双手托着卷轴，把这份卷轴就递给孟海公了。孟海公自然也起身，恭恭敬敬的由打着令狐达手里把这一个开河图接过来了，然后点手换旁边服侍之人，谁呀，在旁边呢一直侍从的正是上明义，也就是上官迪呀。上官迪走过来，然后两个人一人掰着一个卷轴往旁边这么一扯，啥就把这开河图啊给扯开了。上官迪扯着头，孟海公扯着尾巴，仔细的一看这开河图，孟海公突然发现呢，这开河图当中走到了自家的坟营啊，这一片儿是我们老孟家祖祖辈辈的祖坟呐。
1: 哎呀，这总管怎么把河道走到我这里来了？
0: 哎呦，孟海公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啊，赶紧看看令狐达。令狐达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孟海公说，令狐将军，这开河图不会拿错了吧？
1: 哎，
0: 刺史大人呐，这怎么会拿错呢？这多少开河的匠作呀，他们一起研究出来的，觉得这个河道啊最为合适。
1: 哎呦，
0: 令狐将军，令狐将军，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招手把令狐达招到近前。令狐达当然心中清楚了，但是表面上并不显露出来啊。刺史大人，您看有何不妥呀？
1: 有点不妥，有点不妥呀。
0: 您看看这一段河道啊，正好开到了我们家的祖坟呢，就这一片，你看就这一大块啊，这一大块都是我们老孟家的祖坟呢，祖祖辈辈都葬在此处啊。我们老孟家乃是雅圣之后，又是山东当地人呢，所以我们这个祖坟呢往上倒一倒，十八代祖宗全在此处啊， 这一开河，这不就给我冲了吗？希望灵狐将军呐、您赶紧回去面见总管，把这个情况啊给总管说一下。我估计啊，总管大人呢他也不知道，望总管大人呢稍微的呀往旁边挪一挪，挪出一个两里地，就把我这祖坟呢给让出去了啊。灵狐大人您看这样怎么样啊？灵狐大一背手，眉头一皱，哦，刺史大人，您是说这一块是您家祖坟啊？对对对，除此之外呀、其他地方都挺好的，我都没太大意见。就这一块，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啊？哎呀，灵狐达呀一笑，我说孟刺史啊，下官呢级别比您低，按说呢这话不该我说，但是呢，我呀听说孟刺史在曹州啊名声特别好，我非常敬仰，所以呢，有些话呀，我呀，不知当讲不当讲，讲来讲来，什么话都可以说，灵狐将军尽情讲来呀，孟刺史啊，您看这一块您说冲了您家的祖坟，但是呢，从开河道上来说呀，应该就走这一块啊，开河是大呀，沿途之上哪个地方不冲一些田地祖坟呢？啊，咱不能够因为祖先这些死人耽误了活人未来的大计呀。开汴河乃当今圣上他老人家的圣意呀，任何事情都不能与之发生敌误啊。如果说因为这开河呀不太合理，您要提出这个建议呀，改改河道，这未尝不可。但如果说就因为你们家祖坟被挖，您就要改河道，这一点我姑姐说到哪里也说不过去呀。您身为曹州刺史，您可得有大局观呢。孟海公一听，灵狐将军，此言差矣。你看这河道啊，其实啊不该走我们家祖坟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曹州经营多年呢，这一次开运河我是双手赞成的，我是赞成圣意的，所以我亲自啊到我们这一带又做了详细考察。这河道再往东走五里地，这一块啊有原来的一个河床子，只需要把这个河床子再重新的疏开，再重新的挖开，一则省劲儿，二则呢那个地方本来就低洼，这水就往那走，而我家这个祖坟呢，这个地方是个山包啊，我们曹州这一带呀很多的固队，这个地方正好是个小固队，这个小固队呀，这水就不往这流啊，你把它给刨开，刨开那得费多少的人工啊，那肯定不如走旧河床旧河道要来得快呀。啊，我想灵狐将军您把这一点告诉开河总管，他一定能够采纳我的建议的，把现在的河图啊再往东挪一点儿，那就能走到旧河道了。灵狐达一点头啊，孟刺史，我呢就是来给您送这河图的，您要是真的有意见呢，这玩意儿啊我官小言轻，没办法呀给您转达，也转达不清楚，这么着吧，您呢不行亲自到我家开河总管那里把这番话呀给他老人家说，只要开河总管点头了，修改河图啊也不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说了不算，我这事儿啊也办完了，就此告辞，就此告辞，别走啊，别那么着急走，我这里已然备办了，不用，我呀马上得回去，还有河图得给别人送呢。啊，孟海公一听还有河图给别人送，这多少河图啊？灵狐达一乐呀，孟刺史，您为官多年呐，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啊？ 开河每到一

收着河图，一边笑啊：“舅父啊，这您都不明白吗？我呢已然打听清楚了，这个麻叔谋啊，借着开河为名，一路之上是搜刮盘剥呀，每到一地，都给这地方的有田产的、有房宅的、有祖坟的这些达官显贵、世家豪强送这一份开河图啊。这开河图无疑拿到谁手里，那开河图上显示的就是把谁家的土地财产给开了。要想不被开，你呀得拿钱来。拿钱啊，就这一项，那麻叔谋据说这个银子呀就赚嗨了去了。这是到了曹州的第一刀，就砍在舅父您脑袋上了。您要是知趣的话呀，就得赶紧的给这麻叔谋送银子。银子送到了，这河道就能够按照你所说的往东移。银子送不到，哎，恐怕我老爷的坟呐就得被掘了呀。他老爷啊，这孟海公是他舅父啊，孟海公他爹那就是他老爷呀，那我老爷的坟呢就得给刨了呀。哦，原来如此啊。嘿，我是曹州刺史，他敢开我家祖坟吗？哎，我可听说了，说这一个麻叔谋六亲不认只认的银子呀，他要真念及你是曹州刺史，这份河图他就不应该这么画，就不应该给你送过来。给你送过来，你听听刚才林胡达那话里话外什么意思，不就是让你找这麻叔谋去给他送银子吗？啊，麻叔谋啊，拿你当着曹州的第一块肥肉了，也拿你当着曹州的第一块试金石了。如果你屈服了，曹州其他的财主豪强还能不屈服吗？就水到渠成了。嗯，孟海公听到这里双眉翘起来了。上万迪呀，这个麻叔谋就这么不讲情面吗？这么不给本刺史这个面子吗？我看呢，他根本就不会卖给你面子。我说了，在他眼里只有钱呢。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如果是外甥我是不干的啊，想通过我的祖坟没门啊。但是呢，要想让我花银子，那我得看花多少。舅舅，您可在曹州为官这么长时间，您是一员清官呐，您平常爱护您的家园乡亲，您不肯剥削他们，不肯搜刮他们，所以您手里没多少钱呢。那您呢得向这麻叔谋问个价，看麻叔谋要多少，您能不能拿得出来。如果说拿得少了，外甥我认为呀，您呢别跟他置气，就给他的钱，花钱免灾，谁让他现在是皇上面前大红人，开河的总管呢，您也不用背上一个阻碍开河的罪名。如果说钱多了咱再说。嗯，也好，上官迪呀，你就代表我去这开河总管行营上走一趟吧，问一问这个麻叔谋，让他开个价吧。好，就这么着，上官迪呀赶紧的就找到麻叔谋住处。见到麻叔谋，这上官迪会办事啊，是一路陪笑啊，麻总管长麻总管短，就表达了孟海公想花钱保住祖坟。嗯，麻叔谋一点头，还是孟海公知趣啊。行啊，念在我们是同僚的份上，这么着吧，你回去啊告诉孟海公，只需要出这个银子就能保得住他的祖茔。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两人一走出树洞，钟夫人便加快脚步。别瞧她娇怯怯的模样，脚下却比段誉快速得多。段誉终不放心，说道：“伯母既不会治疗刁毒，只怕神农帮不肯便放了令爱。”钟夫人淡淡的道：“谁要他们放人？神农帮胆敢扣留我女儿，要挟于我，可活得不耐烦了。我不会救人，难道杀人也不会吗？”段誉不禁打了个寒噤，只觉他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言语之中所含杀人如草芥之意，实不下于那岳老三凶神恶煞的行径啊。钟夫人问道：“
1: 你爹爹一共有几个妾室？”
0: 段誉道：“
2: 啊，没有，一个也没有，我妈妈不许的。”
0: 钟夫人道：“
1: 你爹爹很怕你妈妈吗？”
0: 段誉笑道：“
2: 也不是怕，多半是由爱生敬，就像谷主对伯母一样。”
0: 钟夫人道：“
1: 嗯，你爹爹是不是每天都勤练武功？这些年来功力又大进了吧？”
0: 段誉道：“
2: 啊，爹爹每天都练功的，功力怎样我可一窍不通了。”
0: 钟夫人道：“
1: 他功夫没搁下，我就放心了。你怎的一点武功也不会啊？”
0: 两人说话之间已兴出离许，段誉正要回答，忽听得一人厉声喊道：“
3: 阿宝，你到哪儿去？”
0: 段誉回过头来，只见钟万愁从大路上如飞般追来。钟夫人伸手穿到段誉腋下，喝道：“
1: 快走！”
0: 提起他身子急窜而前。段誉双足离地，在钟夫人提腋之下已身不由主，二前一后，三人顷刻间奔出数十丈。钟夫人轻功不弱于丈夫，但她终究多带了个人。钟万愁渐渐追近，又奔了十余丈。段誉觉得钟万愁的呼吸竟也奔到后颈，突然嗤的一声响，他背后一凉，后心衣服给钟万愁扯去了一块。钟夫人左手运劲一送，将段誉掷出丈去，喝道：“
1: 快跑！”
0: 右手已抽出长剑向后刺去。凭着钟万愁的武功，这一剑自是刺他不中，何况钟夫人绝无伤害丈夫之意，不过意在阻他追赶。不料他一剑刺出，只觉剑身微微受阻，剑尖竟已刺中了丈夫胸口。
1: 啊！
0: 原来钟万愁不避不让，反而挺胸迎剑。钟夫人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只见丈夫一脸愤激之色，眼眶中隐隐含泪，胸口中箭处鲜血渗出，颤声道：“
3: 阿宝，你终于要离我而去了啊！”
0: 钟夫人见这一剑刺中她胸口正中，虽不及心，但剑锋深入数寸，丈夫生死难料，惶急之下忙拔出长剑扑上去按住他的剑疮，但见血如泉涌从手指缝中喷了出来。钟夫人怒道：“
1: 我又不想伤你，你为什么不避啊？”
0: 钟万愁苦笑道：“
3: 你

0: 要离我而去，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1: 说着连连咳嗽。钟夫人道：“
2: 谁说我离你而去啊？我出去几天就回来的，我是去救咱们女儿。我在字条上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
1: 钟谷主道：“
0: 我没见到什么字条。”
1: 钟夫人道：“
2: 哎，你就是这么粗心。”
1: 三言两语将钟灵被神农帮擒住的事说了。段誉见到这等情形，早吓得呆了，定了定神，忙撕下衣襟，手忙脚乱的来给钟万愁裹伤。钟万愁忽地飞出左脚，将他踢了个筋斗，喝道：“
0: 小杂种，我不要见你。”
1: 对钟夫人道：“
0: 你骗我，我不信，明明是他，是他来叫你去。这小杂种是他儿子，他还出言羞辱于我。
1: 说着大咳起来，这一咳，伤口中的血流得更加厉害了，向段誉道：“
0: 上来呀，我虽身上受伤，却也不怕你的一阳指，上来动手啊！”
1: 段誉这一跤摔跌，左颊撞上了一块坚石，狼狈万状的爬起身来，半边脸上都是鲜血，说道：“
3: 我不会使一阳指，就算会使，也不会跟你动手。”
1: 钟万愁又咳了几声，怒道：“
0: 小杂种，你装什么蒜？你去叫你的老子来吧！”
1: 他这一发怒，咳得更加狠了。钟夫人道：“
2: 哎呀，你这瞎疑心的老毛病，终究不肯改。你既不能信我，不如我先在你面前死了干净。”
1: 说着，拾起地下长剑，便往井中吻去。钟万愁夹手夺过，脸上灯现喜色，颤声道：“
0: 阿宝，你真的不是随着小杂种而去？”
1: 钟夫人嗔道：“
2: 人家是好好的段公子，什么老杂种、小杂种的？我随段公子去，是要杀进神农帮，救回咱们的宝贝女儿。”
1: 钟万愁听妻子说并非弃他而去，心中已然狂喜，见他轻嗔薄怒，爱怜之情更深，陪笑道：“
0: 既然如此，那就算是我的不是。不过我既追来，你又干嘛不停下来，好好跟我说个明白啊？”
1: 钟夫人脸上微微一红，道：“
2: 我不想你再见到段公子。”
1: 钟万愁突然又起疑心，问道：“
0: 啊，这段公子不是你的儿子吗？”
1: 钟夫人又羞又怒，呸的一声说道：“
2: 你胡说八道什么？一会儿疑心他是我情郎，一会儿又疑心他是我儿子。老实跟你说，他是我的老子，是你的泰山老丈人。”
1: 哼，说着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钟万愁一怔，明白妻子是说笑，当即捧腹狂笑，这一大笑，伤口中鲜血更似泉涌。钟夫人流泪道：“
2: 哎，怎么是好啊？”
1: 钟万愁大喜，伸手揽住他腰道：“
0: 阿宝，你为我这么担心，我便立时死去也不枉了。”
1: 钟夫人运生双颊，轻轻推开了他，道：“
2: 哎，段公子在这儿，你也这么疯疯癫癫的。”
1: 钟万愁呵呵而笑，笑几声咳几下。钟夫人眼见丈夫神情萎顿，脸色渐白，甚是担心，扶起了丈夫，向段誉道：“

0: 段公子，你去跟司空玄说，我丈夫是当年纵横江湖的见人就杀钟万仇，我是甘宝宝，有个外号可不大好听，叫做俏药叉。他若胆敢动我们女儿一根毫毛，叫他别忘了我们夫妻俩辣手无情。
1: 他说一句，钟万仇便说一声：“啊，对，不错。”段誉见到这等情景，料想钟万仇固不能心行，钟夫人也不能舍了丈夫而去搭救女儿。单凭钟万仇和甘宝宝两人的名头，是否就此能吓倒司空玄，实在大有疑问。看来自己腹中这断肠散的剧毒也是万万不能解救的了。心想，嗨，事已如此，多说也是无益。便道：“是，晚生这便前去传话。”钟夫人见他说去便去，发足即行，做事之潇洒无碍，又令他想起心中那个人来，叫道：“
0: 啊，段公子，我还有一句话。”轻轻放开钟万仇的身子，纵到段誉身前，从怀中摸出一件物事，塞在段誉手中，低声道：“
2: 你将这东西赶去交给你爹爹，请他出手救我们的女儿。”
1: 段誉道：“啊，我爹爹如肯出手，自然救得了钟姑娘。只不过此去大理路途不近，就怕来不及呀。”钟夫人道：“
2: 啊，我去借匹好马给你，请你在此稍后。”
1: 凑近脸去，压低声音说道：“
2: 别忘了，跟你爹爹说，钟夫人说，请他出手救我们的女儿，这十个字。”
1: 不等段誉回答，转身奔到丈夫身畔，扶起了他，径自去了。段誉提起手来，见钟夫人塞在他手中的是只镶嵌精致的黄金细盒，揭开盒盖，见盒中有块红色纸片，色转残旧，显示时日已久，纸上隐隐还溅着几滴血迹，上写：“乙某年12月初5丑时女，11字。”笔致柔弱，似是出于女子之手，书法可算十分拙劣，此外更无别物。段誉寻思：“
3: 这是谁的生辰八字？钟夫人要我去交给爹爹，不知有何用意。乙某年，乙某年。”
1: 屈指一算，那是16年之前。啊，难道是钟姑娘的年庚八字？钟夫人要将女儿许配给我，因此要我爹爹去救她媳妇。虽殊无取其之意，但想到钟灵明媚可喜，不禁心中一动。正沉吟间，听得一个男子声音叫道：“
4: 段公子。”
1: 段誉回过头来，只见一个身穿家人服色的汉子快步走来，便是先前隔着板壁所见的来福。他走到近处，行了一礼，道：“
5: 小人来福，奉夫人之命陪公子去借马。”
1: 段誉点头道：“
5: 啊，甚好，有劳管家了。”
1: 来福在前领路，穿过大松林后折而向北，走上另一条小路，行了6-7里，来到一所大屋之前。来福上前执着门环，轻击两下，停了一停，再击4下，然后又击3下，那门呀的一声开了一道门缝。来福在门外低声和应门之人说了一阵子话。其实天色已黑，段誉望着天上书星，忽然想起了谷中山洞的神仙姐姐来。猛听得门内呼噜噜一声长声马嘶，

0: 段誉不自禁地喝彩：“好马！”大门打开，探出一个马头，一对马眼在黑夜中闪闪发光，顾盼之际已显得神俊非凡。哒哒两声轻响，一匹黑马跨出门来，马蹄着地甚轻，身形瘦削，但四腿修长，雄伟高昂。牵马的是个垂环小臂，黑暗中看不清面貌，似是十四五岁年纪。来福道：“段公子，夫人怕你不能及时赶到大理，特向这里的小姐借得骏马，以供乘坐。这马脚力非凡，这里的小姐是我家姑娘的朋友，得知公子是去救我家姑娘，这才相见，实是天大的面子。”段誉见过骏马甚多，单闻这马嘶鸣之声，已知是万中选一的良驹，说道：“多谢了。”便伸手去接马缰，那小臂轻抚马颈中的猎毛，柔声道：“
1: 黑玫瑰呀，黑玫瑰，姑娘借你给这位公子爷乘坐，你可得乖乖的听话，早去早归。”
0: 黑马转过头来，在他手臂上挨挨擦擦，神态甚为亲热。那小臂将缰绳交给段誉道：“
1: 啊，这马不能鞭打，你待他越好，他跑得越快。”
0: 段誉道：“是。”心想：“马名黑玫瑰，必是此马。”说道：“黑玫瑰小姐，小生这厢有礼了。”说着向马作了一揖。那小婢嗤的一笑道：“
1: 你这人倒也有趣，喂，可别摔下来呀。”
0: 段誉轻轻跨上马背，向小婢道：“
2: 多谢你家小姐。”
0: 那小婢笑道：“
1: 你不谢我吗？”
0: 段誉拱手道：“
2: 多谢姐姐，回来时我多带些蜜饯果子给你吃。”
0: 那小婢道：“
1: 果子倒不用带，你千万小心，别骑伤了马儿。”
0: 段誉应了。来福道：“
3: 啊，此去一直向北，便是上大理的大路，公子保重。”
0: 段誉扬了扬手，那马放开四蹄，几个起落已在数十丈外。这黑玫瑰不用推送，黑夜中奔行如飞。段誉但觉路旁树林犹如倒退一般，不住从眼边掠过。更妙的是，马背平稳异常，绝少颠簸起伏。心想：这马如此快发，明日午后准能赶到大理。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已驰出十余里之遥。黑夜中凉风习习，草木清气扑面而来。段誉心想：良夜驰马，人生一乐。突然前面有人喝道：“
4: 贼贱人，站住！”
0: 黑暗中刀光闪动，一柄单刀劈将过来，呜！但黑马奔得极快，这刀砍落时，黑马已纵出丈许。段誉回头看去，只见两条大汉，一持单刀，一持花枪，迈开大步，急急赶来。两人破口大骂：“
4: 贼贱人，你扮男装，便瞒得过老爷了吧？”
0: 一晃眼间，黑马已将二人抛得老远。两条大汉虽快步急追，片刻间连叫喊声也听不见了。段誉寻思：哎，这两个莽夫怎的骂我贼贱人，说什么女扮男装？哦，是了，他们要找这黑玫瑰主人的晦气，认马不认人，真是莽撞。又吃出离去，突然想起：哎呦，不好，我幸赖马快逃脱这二人伏击，瞧这两头汉子似乎武功了得，倘若借马的小姐不知此事，毫没提防的走将出来，难免要遭暗算。

我非得回去报讯不可。当即勒马停步，说道：黑玫瑰，有人要暗害你家小姐，咱们须得回去告知，请她小心，不可离家外出啊。当下调转马头，又从原路回去，将到那大汉先前伏击之处，催马道：快跑，快跑！黑玫瑰似解人意，在这两声快跑的催促之下，果然奔驰更快，但那两条大汉却已不知去向。段誉更加急了，倘若他二人到庄中去袭击那位小姐，岂不糟糕？他不住吆喝：快跑，快跑，快跑！黑玫瑰四蹄犹如犁地一般疾驰而归，将到屋前，忽的两条干棒贴地挥来，直击马蹄。黑玫瑰不等段誉应变，自行纵跃而过，后腿飞出啊，砰的一声，将一名持干棒的汉子踢得直灌了出去啊！咣！黑玫瑰一窜便到门前，黑暗中四五人同时长身而起，伸手来扣黑玫瑰的辔头。段誉只觉右臂上一紧，已给人扯下马来。有人喝道：小子，你干什么来了？瞎闯什么？段誉暗暗叫苦：嘿，糟糕之极呀！屋子都让人围住了，不知主人是否已遭毒手。但觉右臂给人紧紧握住，犹如套在一个铁箍中相似，半身酸麻，便道：我来找此间主人，你这么凶横干什么？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这小子骑了那贱人的黑马，定是那贱人的相好，且放他进去，咱们斩草除根，一网打尽。段誉心中七上八下，惊惶不定：我这叫做自投罗网，事已如此，只有进去再说。只觉握住他手臂的那人松开了手，便整了整衣冠，挺身进门。穿过一个院子，石道两旁种满了玫瑰，香气馥郁。石道曲曲折折的穿过一个月洞门，段誉顺着石道走去，但见两旁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都布满了人。忽听得高处有人轻声咳嗽，他一抬头，见墙头上也站着七八人，手中兵刃上的寒光在黑暗中闪动。他暗暗心惊：庄子里未必有多少人，怎么却来了这许多敌人？难道真的要赶尽杀绝吗？但见这些人在黑暗中向他恶狠狠的瞪眼，有的手按刀柄，意势威吓。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

0: 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里定语，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0: 公房拆迁在即，本是自己承租的房子，为何却写着哥哥前妻的名字？
11: 这于梅和哥哥已经离了婚了，这房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10: 与哥哥前妻对峙，没想到他却手持一纸换房协议，理直气壮。
11: 总之呢，这房子已经换到我名下了。你不会是看见这房子现在要拆迁，觉得有利可图了，就反悔了吧？
10: 房子是如何变更到哥哥前妻的名下？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换房内幕？哥哥前妻偷我房。
11: 这一天呀，一早中年妇女叶世霞就来到了胡同口，她迫不及待地要打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原来呀，叶世霞听说永庆里这一带呀要拆迁了，而且呢自己家承租的公房也在拆迁范围之内，所以啊她兴高采烈地看着胡同口。

0: 贴的那一纸公告，心里在盘算着，哎呦，别看自己家承租的三间公房面积不大，照这公告上说，一算下来，这拆迁补偿款得有200多万呢。叶世霞得知这个好消息，赶紧的回到家里，把这喜讯告诉了丈夫和母亲，全家人呐、都兴奋不已，大家在一块儿议论着，等拿到拆迁补偿款，一定要在这地儿啊买一个宽敞明亮的楼房。第二天一早，叶世霞揣着昨天找出来的公房承租协议，急匆匆的就来到了当地的拆迁管理办公室，他呀要打听打听，看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怎么个签法。当叶世霞报上自家的地址以后，拆迁办的工作人员翻了翻登记的工作簿，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哎，不对呀，你这房子的承租人不是叶世霞，而是一个叫于梅的人。听到这儿，叶世霞愣住了，于梅，哎，这不是自己以前的嫂子吗？不过她早在8年前就已经和哥哥离婚了，这承租的公房怎么可能登记在她名下呢？出了拆迁办公室，叶世霞忍不住第一时间给哥哥叶世祥打了一个电话。哥，家里出大事儿了，这个房子要拆迁你是知道的，可今天我到拆迁办来，却发现承租人登记的是嫂子于梅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啊？也觉得很奇怪，这么些年来没听说会换到他的名下呀。妹妹，你别着急，我呀这就去打听打听，看在哪儿能找到于梅，兴许呀、他能说个明白。
1: 此时的叶世霞心里充满了疑问，一家人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登记的承租人怎么会变成了哥哥的前妻？眼看着房子就要拆迁，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这么一出？望着从小居住的老房子，往事一幕幕浮上叶世霞的心头。
0: 在叶世霞刚刚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作为军人就牺牲了，而母亲呢，因为体弱多病，又承受不住丈夫早早去世的打击，随后1年多母亲也去世了。当时呢，叶祖茂和叶世霞的生父啊是交情极好的战友，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把这可怜的小女孩抱回家了，从此以后她便改姓叶，叫叶祖茂父亲，也算是这家人就收养了她，和哥哥叶世祥一家四口就挤住在一处平房，这个平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叶祖茂的工作单位啊照顾他们家给分配的3间承租公房。后来呢，等哥哥岁数大了，参加了工作，工作单位呢给哥哥叶世祥分配了1间公房，这间公房呢是哥哥承租的，在那里哥哥和嫂子于梅结了婚，成了家，还有了孩子。而叶世霞呢就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好好的赡养着父母。
1: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叶祖茂就因为生病突然去世了。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搬到了哥哥家里居住，没想到这却成了哥哥离婚的导火索。
0: 原来呀，这哥哥呀和嫂子于梅一向关系就不好，这于梅呀总是埋怨嫁给的哥哥呀他没本事，不能挣钱，全家人住在一小平房里，什么时候也买不起楼房，所以平常夫妻俩总是争争吵吵。这下可好，这母亲啊一接到哥哥那边啊，更是夫妻俩闹得不可开交，只听见于梅啊提起嗓门就大声嚷嚷，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咱们家自个儿住就已经这么挤了，你还把妈接过来，你让我和儿子住哪儿去，这日子没法过了。哥哥叶世祥一听呢更加愤怒，当即就回应道，我告诉你，就是你这媳妇儿我不要了，我这妈我也得养。最后哥哥呀、气得说了一句，说离婚就离婚，啪摔门而去。可自此啊，这件风波呀在夫妻俩间就留下了隔阂。这叶世祥心里恨呢、恨这媳妇儿不懂事儿啊。这夫妻俩又吵吵拌拌的过了几年，最后还是离了婚。离婚之后呢，嫂子于梅带着他们的儿子就搬出去回娘家了。想到这儿啊，叶世霞呀又回想起来，父亲在去世之后啊，全家人曾经

0: 商量过，说这个承租的公房啊，变到谁的名下呢？房管所跟他们说呀，说变到母亲王慧琴名下也行，变到叶世霞名下也行。家里人一商议，考虑到叶世霞呀还年轻，而且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可以交房租，所以呢，大家就同意了，把叶祖茂作为承租人，变更到了女儿叶世霞的名下。所以呢，叶世霞手里才有一份93年的公房承租协议。可是叶世霞呀，怎么都想不明白，这协议一直搁在自己的箱子里，怎么好端端的承租人就变成了于梅呢？这于梅和哥哥已经离了婚了，这房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越想越纳闷了。叶世霞是百思不得其解，心里呢又心急如焚。于是呢，他决定一定要找到嫂子于梅，也许他才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从哥哥那儿打听到于梅的下落之后啊，这叶世霞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于梅现在的住处。当他敲开门以后啊，这叶世霞就说明了来意。可没想到啊，这于梅啊似乎啊早有准备，非常冷漠地甩给他几句话。我说啊，世霞，你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儿啊？当初你爸去世以后，你们家不是商量吗？你主动提出来，你要求啊跟你哥换房。既然你提出来，当然我们得答应了。后来我们两边就到房管所去办这个换房协议。当时呢，因为你哥呀忘带了身份证，所以呢把承租人写的是我的名字。这事儿你怎么忘呢？叶世霞一听就愣了。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跟你们签过什么换房协议，我也没有到房管所跟你们办过换房手续。哟，至于你们兄妹俩怎么捣鼓的，我是不知道。总之呢，这房子已经换到我名下了，你不会是看见这房子现在要拆迁，觉得有利可图了就反悔了吧？我告诉你，没戏。说着，这嫂子于梅啊就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一看这情形啊，这叶世霞呀心里气得不行了，于梅怎么这么不讲理呢？甚至还杜撰出自己曾经和哥哥有过换房一事儿的说法。从嫂子于梅那儿出来，这叶世霞心里啊是一头雾水，看来自己只能到房管所去查明真相了。他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要求查询一下，看看当年这承租人是怎么从自己名下又变到于梅名下的。可是工作人员却答复他说，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房管所所有的这个档案啊不对外查询，如果要查的呢，只能公检法的司法机构过来，我们才能接待。我们呢，不能对您，您也不是现在的承租人。
1: 此时的叶世霞又陷入了无助的境地，眼看房屋拆迁马上就要开始，而自己连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资格都没有，巨额的拆迁补偿款很可能被哥哥的前妻一人独占，这该如何是好？心急如焚的叶世霞找到了律师。
0: 在律师的建议下，这叶世霞当即决定要提起这样一场诉讼。他委托律师在庭前做了充分的调查准备，除了准备相关的书面材料之外呀，这律师啊和叶世霞还找到了哥哥，他们要求哥哥啊来说明一下这个换房的事儿。哥哥呢告诉妹妹，没关系，开庭的时候啊自己一定会出庭作证的，他要向法官说明自己从来就没有跟妹妹签过什么所谓的换房协议，更没有到房管所去办过什么更名的手续。得到了哥哥的承诺啊，这叶世霞心里总算是踏实一点了。随后呢，代理律师啊就带叶世霞在当地法院立了案。律师呢告诉叶世霞说，现在呀咱们当务之急是提起诉讼财产保全，我们要申请法院对于拆迁办所将给付的这200多万拆迁补偿款呢来一个冻结。那么叶世霞就问律师，什么是诉讼财产保全呢？它是应当事人的申请，对于判决之后有可能难以履行的财产给付，应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对双方争议的财产进行提前的冻结和保全。

0: 而且呢，这个诉讼财产保全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诉前的财产保全，一种叫做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诉前的财产保全，因为这种情况啊，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案件代理当中啊，用的最多。首先呢，是在诉前呢，当事人呢向法院提出正式的申请。在申请之后，如果法院受理的话，那么当事人要提交诉讼财产保全的手续费用。至于费用多少呢？国家明确有着法律的规定。另外呢，还要提交一笔担保费用，这个担保的数额和你被冻结的财产的数额要是相同的。当然，在目前，某些法院呢，也承认担保公司可以提供相应的担保。如果财产被保全的话，那么当事人必须在15日之内怎么样啊？立案起诉。如果15日之内您没有立案和起诉，那么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就归于无效了啊，就不再进行保全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已经起诉了啊，这案子已经立上了，但是呢，我们着急怕对方转移财产，那么我们可以在诉讼当中来提起财产保全。这个财产保全呢，在提出的时候啊，一样啊，也要提交相应的担保金啊，也要向法院提出啊书面申请。另外呢，在诉讼财产保全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保全都有一个保全期啊，大家要注意。如果比如说法院冻结的时间是半年，那么如果过了半年，这个案件还没有审结的话，当事人也好，律师也好，要记得提前呀申请法院续保。
1: 在律师的帮助下，法院对总额2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冻结，叶世霞的心里踏实了许多。而在接下来的法庭审理中，又突然发生了一个让他感到无比震惊的事件。
0: 到了开庭的那一天，叶世霞的律师啊向法庭提交了叶世霞在这个地方93年签订的公房承租协议，还有他交公房承租租金的收据，还有叶世霞通过居委会开具的居住证明，证明他30年来都一直住在这儿呢。可是被告呢，房管所却向法庭表明，他们所做的公房的换承租人的所有行为是合法的，向法庭提交了于梅和叶世霞他们之间变更的一切手续。其中有一份材料啊，法官递到叶世霞手里，让他呀愣住了。为什么呀？这是一纸换房协议，谁跟谁换呢？叶世霞跟哥哥叶世祥换，说是啊，兄妹俩商量好了啊，俩人把各自承租的公房啊对调。再一看，这个协议的左下方盖着叶世霞的人名印章，右边呢是哥哥叶世霞的签字。不对呀，自己从来就没签过这协议。这个时候啊，律师啊就悄悄地低声对叶世霞耳语：“哎，你以前有过这样的印章吗？用过吗？”这叶世霞呢，下意识地回答：“是啊，以前我是刻过人名章啊，以前在工作单位也用过呀。”这个时候呢，于梅在法庭上不紧不慢地跟法官说：“法官，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儿吧。到房管所办手续那天呢，这叶世霞也去了。”我和我爱人，也就是我的前夫叶世祥都去了。到了那儿，叶世祥发现自己没有带身份证，所以呢，当即就决定啊，写在我的名下。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闹离婚呢。后来呢，我和我前夫叶世祥离婚以后，我们俩在离婚协书当中约定，房子就写在我名下，归我了。听了于梅这一派谎言呢，这叶世祥是气坏了，在法庭上他忍不住嚷嚷出来：“法官，他这是一片胡说，我从来没有在这协议上盖过章。再说了，右边这下边我哥哥的签字也是假的，从小到大我见过我哥哥的字儿，这根本不是他的签名。”听了这话，这于梅啊一声冷笑：“是不是你哥哥的签字？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法官，我们还要向法庭申请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就在原告和律师心里纳闷，不知道本案当中还有什么证人的时候，一位证人从法庭外进来，让叶世霞是大吃一惊啊。哥哥，他怎么会作为被告的证人出现在法庭呢？法官询问叶世祥说：“你这个出庭。”

0: 己不利的证言来。他忍不住在法庭上喊了一句：“哥，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怎么去帮倒忙啊？”在证人叶世祥做完证不出法庭之后，这法官呢就问原告说：“原告，发表一下你们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吧。”代理律师啊低下头对着叶世霞耳语了几句，只见叶世霞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原告代理律师不慌不忙地对法官说：“法官，刚才的证人做的证言全是伪证，我们这里有一份新的证据能证明我们的看法。原来呀，就在开庭前一周，原告律师让叶世霞给哥哥打电话的时候，律师悄悄地在旁边做了录音。在这个录音当中，叶世祥承认的确从来妹妹没有和自己换过房，也没有办过所谓的换房手续。法官呢当庭对这份录音证据表了态，他认为啊叶世祥的证人证言呀不予采信。但是仅有这个还不够，叶世祥和律师商量之后呢，当庭向法官申请要对换房协议左下方叶世霞的盖的人民印章来鉴定它的真假。大概过了一个多月，鉴定的结果出来了，说这个换房协议上的印章啊和叶世霞平常使用的个人人民印章啊不相符。得到这样的鉴定结论呢，叶世霞和律师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没过多久，法院就出具了一纸判决，说认为啊这个换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啊都是虚假的，所以呢这个换房协议应该是无效的。由此能够推定出于梅和房管所签订的新的承租协议也是无效的。根据叶世霞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呢判令这个房子的承租人仍然变更到叶世霞名下。当法院出具判决以后啊，于梅呀也没有上诉，大概他觉得呀也没什么意思再闹下去了。此时的叶世霞呢拿着生效的判决找到了拆迁办公室，依据这个判决书啊，这个拆迁办公室呢把200多万的这拆迁补偿款就交给了叶世霞。
1: 法庭的判决终于给了叶世霞一个满意的结果，然而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那就是哥哥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主持公道，反而为前妻做虚假证言，这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0: 有一天哥哥主动找上门来，他来向叶世霞和母亲赔罪来了。在哥哥的阐述当中啊，叶世霞才明白在诉讼案的背后究竟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内幕。哥哥向他们解释道，确确实实自己不知道于梅啊私自把这个房子换到他名下，直到叶世霞找上门来，这哥哥和前妻于梅联系上以后，他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在于梅和哥哥叶世祥吵架闹离婚的日子啊，这于梅心里啊总是心有不甘，觉得我嫁给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什么好处也没得着啊，生活条件还挺艰难，所以呢总想占点便宜再走。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于梅无意之间呀就听当地的规划局的朋友说了3-5年之后啊很可能要拆迁。一听这话呀，这于梅心里就活动开来了，他心想如果自己和叶世祥离婚，这个房子又登在叶世霞的名下，将来真要拆迁补偿的话，自己一分钱也捞不着啊。后来呢他在和叶世祥吵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于梅一气之下动了歪心眼儿，他就找人撕刻了叶世霞的印章，就搞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换房协议，又模仿丈夫的笔迹替他签了字，最后呢自己领着一男一女就到了房管所，冒充叶世霞和丈夫叶世祥就办了这个换房的手续。他心里想过几年拆迁的时候承租人是自己呀，到时候拆迁补偿款还得落自己手里。这事儿呢他虽然办了，可是他没有跟丈夫说，此后呢他才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一直到叶世霞到拆迁办去问的时候，这件事情才浮出水面，这纸里啊究竟是包不住火。当叶世祥质问前妻于梅

0: 什么会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的时候，这于梅呀就劝说他，说你呀真是死心眼儿，你想过没有，如果这房子在你妹妹名下，将来拆迁补偿没有你的戏，也没有咱儿子的戏呀。不管怎么说，你这当爹的得想着给儿子留点东西吧，是不是？你不能让他大了没房住吧。听了妻子的这番劝说呀，这叶世祥心里也活动开了，所以呢前边呢他是啊答应替妹妹作证，后边呢就犹豫了。听到哥哥的这番解释啊，叶世霞的心里啊终于原谅了他。哥哥看来也是迫不得已，不过这件事情如果跟自己商量的话，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想到这些呢，这叶世霞呀把所有的拆迁补偿款扣掉家里人购买新房已经用过的钱，他把剩下的钱呢分作两份，一份留给母亲用来赡养他颐养天年，另外一份呢交到哥哥手里，让哥哥自行安排，也可以给他的儿子去买房。当哥哥得知妹妹如此大度的行为之后啊，内心是感动不已。这个案件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扮演着多重角色，就像叶世祥一样，既是哥哥又是儿子，还是父亲还是丈夫。但是当我们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是避免不了有利益冲突的。有这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各方的利益，保护好各方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去牺牲他人的利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

0: 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交通运输部8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万亿元和1255亿元。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等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均实现正增长。一至七月，全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其中公路货运量249.8亿吨，同比增长2.9%，水路货运量49.3亿吨，同比增长3%。完成港口货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0.3%和3.6%，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纵横神州的综合交通网络支撑活力中国，一至七月，全国完成跨区人员流动量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一至七月，全国城市客运量616.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受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七月货运量、港口货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等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增速有所放缓，其中营业性货运量49亿吨，同比增长0.5%，港口货吞吐量14.9亿吨，同比下降2.9%，集装箱吞吐量2990.万标箱，同比增长0.8%，跨区人员流动量56.2亿人次，同比下降1.4%，城市客运量89.1亿人次，同比增长2.9%。

0: 即日前召开的重庆市十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解读专场新闻发布会消息，重庆全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通道和网络，到2030年将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加快实现两个率先。一级是建成全国交通级，核心是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一枢纽是指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支撑重庆成为我国南向、西向开放的战略高地。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主任何庆在发布会上介绍，第一个率先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第二个率先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高水平交通强势。今后5年，重庆将织密铁路、轨道交通、公路、水运、航空等十张网，依托数字重庆底座打造一张图，实现十张网高效衔接、互联互通。到2030年，国家主骨架通道重庆市域段基本贯通，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15、17，重庆将打造四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加快推动国际陆港贯通欧亚，内河水港畅联江河，国际空港连通全球，内陆国际数贸港跨境融通，强化枢纽港站间一体联动，实现枢纽通道网络贯通融合。到2030年，重庆枢纽通道联运量实现倍增，达30万标箱。重庆将围绕国际国内市域三个维度，持续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国际出行方面，到2030年，重庆在非国际航线超70条。国内出行方面，全面实现一小时成渝双河直连、3小时周边省会畅行、6小时北上广深畅达。市域出行方面，提升2个小时重庆交通圈服务品质，推广区县高铁加定制公交联运模式，实施都市圈1小时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75%。今后5年，重庆将全力提升通道运营组织能力，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聚焦港口枢纽、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等一点一策，打造一批多市联运节点。到203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下降至13%。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8月24号7时43分，G921次试验列车从聊城西站驶出，开往新建曹县西站方向，标志着京港高铁西安新区至商丘段开启按图行车试验，线路开通运营进入了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记录列车运行情况，检验各系统在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使提前上岗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作培训，确保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京熊城际铁路西安站，中至商和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程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重要组成部分，京港高铁熊商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形成我国又一条南北高铁大通道，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有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作为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增量的核心口岸枢纽，满洲里站立足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深化战区联劳协作机制，凝心聚力全面释放口岸运输潜能。截至8月中旬，该站今年已经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54.15万吨，同比增长5%。该站持续优化取送车作业方案，精准统筹车辆调度，最大限度压缩车辆站线停留时间。目前口岸货物换装作业时长由10小时压缩至8小时，作业质效和运输通行水平显著提升。为打通进出货物通关的堵点卡点，该站持续完善多方联动工作机制，确保落实落地，取得实效。依托95306数字口岸智能化系统，实现铁关起数据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确保了货物列车快到快卸、快装快发全程高效畅通。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

0: 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一个局长到一个学校去视察，看见那个教室里面啊有一个地球仪，便问这个学生，他说你说说看，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2: 哎呦老师，你这不是我弄的。
1: 这个时候这个教室里面又走进来了一位学生，这个局长又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2: 啊，那我不知道，那个我也是刚进来，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这局长特别诧异呀，他又看看这个老师在哪儿，想问问这个老师是怎么回事儿。他就问这个老师，你说说，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3: 哎呦，局长，其实吧，这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啊，他买来时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个校长见到局长这个脸色越来越难看，连忙跑到前面来解释。
4: 那局长，这都不怪他们。你说，因为吧，学校最近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买地球仪的时候呢，就到地摊上去买的。

0: 说这年头，兵哥，完美人生啊，是啥知道不？就是住英国的房子，戴瑞士手表，拿美国工资，娶韩国媳妇，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雇菲律宾女佣。哎呀，你是头子，真是。
1: 小学四年级的弟弟啊，是胖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大家是常常拿他的胖取笑他。一天啊，老师要他们一班的同学开始在这个联络簿上记下每天自己帮家里做的一些家务事儿。这个弟弟怎么也想不出来应该写什么，最后啊，只好让他的妈妈代为填写。他妈妈在这个联络簿上写道：
2: 每天帮家里吃饭。
1: 这老师的评语是更有意思了，看得出来你很努力。

0: 一个非常有钱的阔少爷到酒店里面去消费，要了很多酒啊。最后他把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员叫过来，说：“你最多一次得到过多少钱的小费啊？”“
1: 哦，先生，100美元。”“
0: 哦，100美元。”这时候这阔少爷立即掏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这个服务员。下次再有人问你谁给的小费最多时，可别忘了提我的名字啊！哎，对了，那100美元是谁给你的？
1: 哦，先生，哎，也是您。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六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3: 有一次呢，这个萧伯纳在一家书店里呢翻看这一些降价处理的书，那他猛然发现呢，他的一本巨作呢在这个里边，而且这个书的扉页下方还有他给一位朋友的亲笔题赠，那上面写的是乔治·萧伯纳赠予的字样。随即呢，他买下了这本书，那在赠予的下边写道呢，乔治·萧伯纳再次敬赠，然后将此书又寄给了那位朋友。

0: 有一天，这个主人啊，听到了敲门声。那开开门一看呢，是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就说：“
1: 哦，爸爸让我向您借一碗电视机。”“
2: 好的，小朋友，是你们家也要开晚会吗？”“
1: 哦，不是不是，是爸爸想好好睡一觉。”“
2: 那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家电视机今晚就会不吵他了。”
3: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这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4: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3: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5: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一天，这个蚯蚓妈妈带着一群小蚯蚓在地上爬呀爬呀。这个时候，最小的那只蚯蚓孩子。

0: 说今天晚上啊有流星雨是吧，对不对？听说是大猪做的。什么做大猪做的。大猪做，你头回听说，说到时候啊会有一只大猪说从天上飞过去，说可惜我要睡觉了，你就好了，大兵，有那么多人看着你飞，认真点，别给我丢音，半夜我不睡觉我搁天上飞，我忒丢音呢，我也。
1: 一位营业经理到一个外地去出差，但是他答应他太太会搭傍晚的班机回家，可是他没有赶上那班飞机，又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太太不要去机场接他，他太太发现了他丈夫不在预定的那个班机上，就立即打电报给他在外地的五个朋友跟同事，这电报的内容就是戴维未返，是否在府上过夜呢？
2: 之后呢，这个他就开车回家了。那后来大卫搭着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家中，那在数个小时之后呢，发现妻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刚送到的电报，五封电报上面都写着一个字，是。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0: 有一天呢，亨利对自己的女朋友说。
1: 哎呀，昨天啊，我去看电影，这刚开演不久呢，一会儿就停电了。人们在漆黑当中啊，是等了十几分钟。
2: 那这电影院里就没有慌乱吗？
1: 哎呀，落了落了，不过那是在来电的时候。
2: 一个科长啊，他的爱好就是爱拍马屁，就是后恭维啊。一天，这个科长和局长坐着同一部的电梯，这个科长见这个局长要下到一楼，便陪着笑脸说：“局长啊，局长啊，您要下呀。”这个局长瞪了科长一眼，吓得科长这脸都白了。又有一天，这个科长见局长从电梯里边出来，心想这次可千万别说错话了，便又陪着笑脸说：“局长，您刚出来呀。”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就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了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到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涨得满脸通红，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3: 不是，你说有一个酒鬼是吧？有一个酒鬼，家伙喝的我蹭蹭忽悠悠往家走啊，往家走。反正忽然看着一个人，就一下就抓着了，就是他，你说。

0: 这个女孩一看就是第一次进城，这男孩啊倒是挺能说的。这个时候呢，女孩指着车站对面胡同的一扇窗户问道：“哎，你看，你看，哎，那边写着‘电车洗脑’，哎呦，是什么意思呀？”
1: 嗨，咱们要坐的就是去坐电车，电车洗脑啊，就是说电车没污染，好处多，通过电车给大家洗洗脑，让大家要转变观念，是保护环境。
0: 哦，这个时候女孩频频点头，感觉很是满意。不过这个时候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于是快步穿过了马路，到了对面的窗户面前，把写着“车”和“脑”的两个字的窗户互相拉了一下，使得他们换了位置，变成了正常的位置，然后跑回了车站。女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男孩，恍然大悟道：“哎呀，你真会瞎掰，原来是电脑洗车。”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

好，综合应用的渗透率约90%。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味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要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7日至30日，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1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进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26日，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单程行驶时长1.5小时到2小时。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率调研组深入伊春市伊美区乌翠区。

于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调研指导共青团重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黑龙江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乌翠区人才公寓等地。在顺丰速运伊春分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快递一线运营情况及快递员工作现状、作息模式及急难筹盘问题。在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调研组深入了解协会组织运行及公益项目开展情况，对协会动员文艺工作者、帮扶困难学生、捐赠助学物资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乌翠区人才公寓，调研组实地查看西部计划志愿者居住环境及配套设施及志愿者岗位分配、日常管理及离岗就业等政策保障情况。调研组强调，要精准把握三车两员等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的急难筹盘问题，在思想引领、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要加强对文艺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联系指导和思想指引，支持其持续深化爱心义卖、非遗传播等项目建设。要坐实西部计划志愿者引、育、用、留全链条服务保障，激励更多青年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力量。为有效转化国家级轮训优质资源，打通训练赋能实战关键壁垒，切实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实战效能，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扣国家东北地区应急救援中心2026年度汛期第二期轮值轮训工作成果，紧密结合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形势，聚焦实战导向，抓实训练成果落地转化，全方位锤炼一线抢险救援攻坚能力。支队坚持学用结合、因地制宜、实战赋能的工作原则，精准对标辖区汛期易发灾害场景，重点围绕水域、绳索、地震救援的三大核心科目，系统推进轮训成果转化，同时健全全流程监督管控机制，全面普及先进的救援战法和科学实战思维，推动个人参训成效向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迭代升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向小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小宝儿哭着来找妈妈。
2: 哦，怎么了孩子？
3: 刚才爸爸不小心锤子砸着他自己的手指头了。
2: 那你哭什么呀？
3: 因为我刚才笑了。

0: 刘队长经常闹胃病，别人给他介绍经验。
1: 吃罢面条要喝些面汤，这样可以帮助消化。俗话说原汤化原食嘛。
0: 老刘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试着办。哎，果然胃痛啊闹得少。有一次家里炸油糕，他吃过油糕以后又从油锅里舀了一勺子油喝，不多时这胃啊又疼起来了。刘队长抱着肚子愤愤地说，
2: 我他妈的什么原汤化原食，这不是成心害人吗？

0: 有一天，琳琳的妈妈对她说：“
1: 宝贝儿，把你的玩具送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可怜的小男孩，好吗？”
2: 可是，我觉得还是把爸爸送给他更好一些。

0: 一位身穿毛料西服的中年汉子正在一家豪华大酒店喝酒，一位贵妇人见到他惊奇地问，
1: 哎，你不是昨天在我家门前那个讨吃的乞丐吗？今天怎么摇身一变到这儿来了？
2: 这有啥奇怪的呀，今天大家休息嘛，来来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上班的时候还望您多多关照
1: 啊。

0: 有一天，某国要召开首脑会议，总统先生担心迟到，就命令他的司机闯红灯。司机害怕违章啊，总统不得已，只好让司机坐到后面，自己亲自开车。车子行驶了几公里，被巡警拦住了。巡警马上打电话向上司报告，坐车的人显然是个重要人物，不太好办呐。上司就问：“
1: 告诉我他是谁？”
2: 俺也说不准，不过总统先生是他的司机。

0: 有一次，一户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做寿，宴席上呢，请唐伯虎做一首贺寿诗。唐伯虎啊，想了想，就念出一句：“
1: 这个婆娘不是人。”
0: 众人大吃一惊，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又念出第二句：“
1: 九天仙女下凡尘。”
0: 大家转忧为喜，想不到他又念出第三句：“
1: 儿孙个个都是贼。”
0: 全场目瞪口呆呀。唐伯虎又一板一眼地念出第四句：“
1: 哈，偷得蟠桃，奉母亲。”

0: 演员最怕别人知道他的年龄，特别是女演员。有人问好莱坞的一位女演员，哎，您为什么要把您的厨师辞掉呢？
1: 别提了，哎，要说吧，他的烹调技术倒是蛮不错的，可他到处说已经给我干了40年。

0: 律师质问交通警察：
1: 一个人跪在马路中间就能证明他是喝醉了酒吗？
0: 交通警察回答说：
2: 当然不是，女士。可是这位先生跪在马路中间，要把涂在马路中间的那条白线卷起来。

0: 一天，县官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便命人马上炒20个菜，为他洗尘。村民们敢怒不敢言。这时，一个农妇主动应承道
1: ：“不就是20个菜吗？好办。”
0: 不到半个时辰，这菜啊就炒好了。只见差役端上来4小盘，2盘韭菜，1盘萝卜，1盘菜花。县官见了，勃然大怒：“大胆刁民！本官命你炒20个菜，为何只炒这4种啊？”农妇听后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你堂堂7品县令，还不懂我的20个菜呀？”
0: 农妇指着那4盘菜说：“
1: 2酒1十八，外加1盘萝卜和1盘菜瓜，不正好是20个菜吗？”

0: 保镖公司前来应聘的人排成了长龙。主考为了尽快选到满意的人，就叫有特殊才能的出来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出来的人呢，分别表演了拳击、泰拳、空手道、中国功夫以及剑术、射击等等。轮到最后一位，他却站着不动。主考官就问他：
1: 先生，您还等什么呢？
2: 请各位听清楚，我是操纵原子弹的。

一些瞎子在一起打瓶火，凑钱买鱼吃。钱太少啊，只能买一条小鱼。这人又多，只好用大锅熬鱼汤喝，大家呢尝尝鲜儿。瞎子没弄过鱼吃，活的鱼就往锅里扔，小鱼啊，蹦跳到了锅外，瞎子们还不知道呢。鱼烧好了，大家围在锅前，你一瓢我一勺，齐声。

0: 撑伞。
1: 嗯，
0: 哎呀，好鲜的鱼汤啊！哎呀，谁知鱼还在地上跳，蹦到一个瞎子脚上，这瞎子叫道：“
2: 啊，这鱼还没放到锅里啊！”
0: 众瞎子叹道：“哎呀，
1: 哎呀，阿弥陀佛呀！
0: 哎、亏得这个鱼呀、啊、跑到外面去了、嗯，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嘛，
0: 哎、要是
1: 留
0: 在
1: 锅里呢，
0: 哎呀，那就……”大家非咸死不可啊。

0: 听说在西伯利亚挣钱容易，两名俄罗斯工人伊凡和鲍斯商量到那里当建筑工。因担心受骗，伊凡先去，鲍斯等他音讯再做决定。启程之前，俩人约好了，信若是用蓝墨水写的，说的就是真话，若是用红墨水，就不要信以为真了。一个月以后，伊凡来信了，鲍斯很高兴，因为信是用蓝墨水写的。信上写道：
1: 亲爱的 boss， 这里的情况很好，超级市场里什么都有，香肠、牛肉等多种肉类一应俱全，每天清晨还有新鲜面包和牛奶供应，衣服也相当便宜，只有一样东西缺货，红墨水。

0: 一个没牙的老人在医院休养。某女护士常占便宜，取走其咬不动的东西。一天，女护士见老人桌上有盘杏仁，老人说：“
1: 这是我朋友送的，我不要了，你给我倒掉吧。”
0: 护士取走以后又悄悄吃了，随后对老人说：“
2: 你朋友真怪，明知道您没牙还送这种硬东西。”“
1: 哦，他知道我爱吃那上面的一层巧克力。”
0: 女护士叫道：“
2: 啊，这些东西都是你吐出来的吗？”

0: 妻子对丈夫说，
1: 哦，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在不久之后啊，就会有一个第三者来分住我们的小窝了。
2: 什么？真的吗？
1: 是的，在三个月以前，我就。
0: 丈夫狂热地抱住妻子，连声说，
2: 宝贝儿，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想想看，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第三者呀。
0: 妻子见丈夫这么兴奋，也高兴地说，
1: 好啊，三个月以前我就接到妈妈的信了，她说她非常愿意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该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搜索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我愿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天气渐凉容易发生感冒，而且早晚温差比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1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有朋友说，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有哪些地方一定不能错过？我想说，黑龙江太大了，有12个地级市，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自然景观，也有少数民族风情和边境异域风情等人文景观。想毫无遗憾的一次游遍黑龙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黑龙江四季有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和看两极，方便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全程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跟我们一起去森林草原，美美的感受风里的清甜味道，不要醉氧啊。

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站，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哈尔滨是黑龙江的省会城市，也是交通最发达、美食最丰富的城市，市内有很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文化。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总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就像走在了欧洲街头一样，能够看到沿街作画的艺人。哈尔滨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因此一直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的朋友，首站都会选择哈尔滨，参观了标志性的建筑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松花江畔后，再去往其他的城市。刚到哈尔滨的游客都会首先去看看松花江，拍拍松花江大桥，乘坐观光索道俯瞰整个江面。尤其等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照下，江面非常美。观光索道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全长1156米，设有豪华吊箱19部，每小时运量达1500人次。下了缆车之后，很多人喜欢到江边的沙滩去散步，沙子柔软，还有江风，赶对了季节还能看到海鸥。夜晚夜游松花江是最

浪漫的。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听歌手唱歌，有人打着拍子跟着应和，有人挥舞着荧光棒，还有人举起啤酒致意，很浪漫，也很热闹。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防洪胜利纪念塔，去看一看哪里。防洪胜利纪念塔就在松花江边，它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了1957年的特大洪水，于1958年建成的，是这座英雄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哈尔滨人心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哈尔滨人早就习惯了与这座建筑一起庆祝喜悦和美好，来到哈尔滨，怎能不去看看它？

来到哈尔滨，我们要走一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步行街是哈尔滨的另一个标志性景区，是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这里有着各国建筑风格的老楼和百年老店，尤其是夜晚的中央大街，华灯初上，星光璀璨。圣索菲亚教堂最好白天就去，广场上有喷泉，还有鸽子，小朋友都喜欢在那儿喂鸽子。到了晚上的时候，教堂的灯光更是美得不得了，拍照很容易出大片效果。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个大美城市当中。第一次来到黑龙江，我们给您的一些夏日攻略。此次的旅行，我们通过森林氧吧洗肺油，可以全程的满眼绿色，一同的来感受森林里的家。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陵都伊春。伊春是在小兴安岭建起来的，真真正正因陵而生、因陵而兴的一座城。森林覆盖率超84%，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在这里安静地待几天，感觉像重新换了个肺。伊春是今年暑假黑龙江旅游的大热城市，去过它的人说它像奶凉，安静从容，很治愈。其实它比它更梦幻，像精灵住的地方，所以很多妈妈们非常喜欢带孩子们来伊春。

来到宜春，首先要走一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宜春森林博物馆是国家二 A 级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宜春林区的开发建设、生态保护、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博物馆利用着声光影多媒体以及实景展示等全方面的展示着宜春的发展全貌和前进足迹。它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小朋友们来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好地方。这里面有着仿造的森林和动物蜡像，那么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宜春的森林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凭借着身份证进入，每天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有义务讲解。开放的时间8:40到11:20，下午14:30到16:50开放。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在伊春的枫林县，有着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红松是指生长在小兴安岭的一种松树，平均25到30米高。去到森林里的朋友可以亲手摸摸它高大粗壮的树干。等到树上结松塔的时候，工人会爬到树上亲手摘下松塔，打出松子，那就是小兴安岭地区特有的红松。

棕子，油脂很大，非常香。来伊春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如果你有幸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为您提醒一下，林子里的小松鼠也很喜欢吃坚果，请您准备一袋瓜子，遇到小松鼠时抓给它，那你就会有意外。

五岩国家森林公园是最好的吸氧洗肺的地方，它的覆盖率高达82.2%，呼吸的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这里常年只可能有多云的天气，但绝没有雾霾。五岩国家森林公园开放的时间是5点到18点，费用每人60元。

来到我们的宜春，要走一走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顾名思义，以小兴安岭奇石景区当中的地质遗迹形成的各类拟态奇石和繁茂的植被为特色。石林、一线天、罗汉龟等等都是著名的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还要高，达到99.8%以上。那么这里也是游客首选的天然大氧吧，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

汤旺河临海碣石区当中有一块30吨的风洞石，底座看上去并不稳固，推一推它还会晃，但谁都无法真正推得动，这就是风洞石的特点，看似柔弱实则坚固。游客到了这里都会亲自去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巨石。在每年的5到7月，那么这里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如果这个夏天您正好有时间，不妨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碣石景区。开放的时间早8点到17点。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推荐的是一条这样的满眼绿色的森林氧吧洗肺游路线。黑龙江的四季游景，每个时间段来都有各自的精彩。我们按照自然的景观分类整理了七条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去感受着第三站，我们将来到的是嘉荫。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恐龙之乡嘉荫。在伊春的北面，黑龙江沿岸有一座超美而且很适合养生的边境小城，叫嘉荫。县城很小，与俄罗斯就隔着一条江，溜达溜达就到江岸了。但是又很热闹，几乎所有街道的一层都有商铺。落日时分的江面很美，入夜后本地人都喜欢出来遛弯儿、逛逛夜市，跟本地人一起跳跳广场舞，自有一种慢调的惬意。

走 G311 公路自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路过总要在这里停一站。除了自驾圈，佳音在地质圈也很有名，尤其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都知道，佳音是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诞生的地方，也被誉为恐龙之乡。在佳音，街道、商铺、公园，哪怕在垃圾箱上都能够看到可爱的小恐龙的画像。

朋友们，来到佳音，我们为您推荐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毛兰沟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向阳乡，是国家级4A 级景区，素有北方九寨沟之称。毛兰沟以前林间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所以叫做毛兰沟。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建设，因风景优美以及取猫狼的谐音，才更名为毛兰沟。如今的毛兰沟景观丰富，四季有景，最佳的旅游时间是6到9月份。那么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个20米高、14米宽的大瀑布，落差有15.1米，四季不竭。每当遇到雨季的时候，水量就更加汹涌，如银河倾泻，非常壮观。下过雨后，光照流彩，瀑布前会出现色彩斑斓的彩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就等着拍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佳音毛兰沟森林公园开放时间7点到17点，如果来到这里，建议游玩4到5个小时，门票每人65元。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阴龙而名。从这里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两年前，多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嘉阴的野外考察时，发现了新的大规模恐龙化石群，除鸭嘴龙、须骨龙外，还发现了甲龙化石。恐龙背皮肤化石和恐龙脚印的化石，此后嘉阴恐龙之乡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或者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定要来这里看看，边玩边学习，这是一个很好增长见识的地方。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30到16:30，成人门票50元起。

朋友们，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第四站，边境小城，罗北。

很多人没听过罗北，但他所在的地级市鹤岗，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知道鹤岗的休闲生活，知道鹤岗的烧烤，还有人知道它是一座边境城市，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城市都有着浓郁的异国风情，建筑、商品、美食，还有游客。有机会来鹤岗，一定要到罗北看看，它的江岸很温柔，还可以乘船游览波澜壮阔的龙江三峡。来到边境小城罗北，我们首先要来到的是第一站名山岛。名山岛在罗北的名山镇，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隔江相望，融合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三族文化。这是一座有着异国风情的小岛，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岛上的人也过着日出而更、日落而息的生活。但这个岛很特别的是，随时可以看到俄罗斯金发碧眼的姑娘，她们美丽热情，喜爱舞蹈，可以拉着你的手一起在街上欢快地跳舞庆祝。名山岛的沙滩浴场很出名，别看它临的是江，岸边却与海无异。黑龙江江水长期冲击形成的滩涂，沙质细软，颜色金黄，那么这里也是夏季休闲度假极好的地方。

在罗北，我们要走进的是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黑龙江流域博物馆是国内唯一的全方位展示黑龙江流域自然和民俗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这么说，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明白。通俗点解释，黑龙江流域的所有有关于自然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资料都在这家博物馆收藏。展馆采用着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已经场景模拟、实景再造等生动布展的方式，营造出了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让参观者从中深刻地感受到黑龙江流域自然历史文化的变迁。那么在馆中，你还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模仿的标本东北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全家福，跨越千年的雄黄鱼标本，静静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石墨黄金等代表着黑龙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数十种矿石标本。即便不是小朋友，一个成年人进来参观也是会有所收获的。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开放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13点到15点30分。

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罗北。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最后的一个景区，让我们乘船游龙江三峡。朋友们都知道长江三峡，其实龙江三峡一样的波澜壮阔。所谓的三峡就是龙门峡、金龙峡和金马峡，峡与峡之间还有着小峡，全程62公里，坐在游艇上沿江畅游，欣赏着两岸的小兴安岭。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看着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实在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不过黑龙江的江水更加的湍急，不似南方的水流柔和，风里有时卷着江水扑面而来，迎着风忽然就感受到了北方的豪气。毕竟鹤岗是黑水女真的故乡，在这个青金文化的聚集地，乘船游龙江三峡，身临其境就能体会到李白乘舟的诗意了。也许到时候你来到这里，也能说出一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一条森林氧吧的续费之旅。第一次来到黑龙江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着这里的跨越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稻田、火山口极地等各种的自然景观。当然也有着四季的美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森林、看湿地、看湖泊、看两极，感受着大美龙江的绝美风景。朋友们，欢迎你来到黑龙江。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林海漫步。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感受着夏日的露营季，让我们用欢乐旅途来进行代名词。欢乐旅行即将开始，另度宜春的快乐蓄势待发。朋友们，林海清风，山清美景，只等你来揭晓。夏日露营季的到来，准备好一起背上行囊，开启一场森林纳凉之旅了吗？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感受着精致露营，生活无解，露营撒野，林海清风为伴，三五好友相聚，支起一片天幕，在阳光下来一场精致的露营吧。美景美食，美丽心情，在岭上浴雪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珍藏。

夏日美食部落，西瓜烧烤，冰啤酒，夏日美味三件套，为你打开欢乐的开关。露营不仅要精致，还要实用，美食怎么能少？岭上浴雪为你考虑周到，在这里既能美美拍照，也可以吃得饱饱。

夏日优选假日，这里有草地音乐、户外露营，这里有不被打扰的悠闲时光，也有热闹非凡的狂欢时刻。与清风中共品一杯茶，或是在夕阳下同唱一首歌，美好的假日风格由你挑选。但不论是如何度过，相信岭上浴雪都是这个夏季旅行中的最优选择。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拥抱热情的骄阳，清静葱郁的森林，一起收集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夏日里让我们感受森林里的家，推门见山，开窗见景的梦想生活并不遥远，在宝屿天目森林生态小镇就能轻易实现。让我们体验一场被清新包围的夏日旅行吧，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感官享受。

在这个夏日，让我们悠闲感受着露营的生活。草坪、阳光、微风花香，是时候去户外露营了。约上好友，带上家人，或是和心爱的宠物一起奔赴一场夏日之约，吃点美食，看点美景，谈天说地，共享清凉，让我们就在宝雨天幕森林生态小镇。

在这个夏日当中，让我们在一起清新露营。体验过以阳光草地为伴的露营，你试过与小鹿为伴的露营吗？林海在不远处，小鹿近在身边，美好的自然画卷让你的露营体验值直线上升，真的很令人心动。在这个夏季，让我们一起清新露营。仲夏的夜晚怎能不狂欢，雪珠烧烤火锅随你点，对着美景品尝美食，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在这里，精彩不会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漫天星火又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夏日派对。在这个夏日，让我们越夜越精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夏日当中来到可爱的基地，走进金山鹿苑的游客总会陷入金山小鹿的可爱漩涡，灵动的大眼睛，皎洁的身姿，毛茸茸的样子，真的让人太喜欢了。让我们喂一点食物亲近一下，赶快和他们交个朋友吧。夏日之旅已经开启，来伊春吧，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凉爽夏天。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七八月的鹤岗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结融合，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

在鹤岗的新山区红矿场小串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着露天天幕，而且新旧景致交织，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着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食客吹着晚风撸串饮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圈的夜间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的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来

一句东北小串看鹤岗，背后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多家，年产值达到45亿元，全年产出了烤串大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跳出了单一餐饮的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白天游客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静享20度的清凉，夜晚围坐在烧烤摊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诚，陌生的游客三连串下肚之后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了鹤岗避暑底色，市井烧烤充盈着城市的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着完整夏日的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的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朋友们入夜之后，在缕缕肉香里拉开了鹤岗小串的另一重序幕。在这个夏日，欢迎你走进鹤岗，去尝尝这三分熟的城市温度。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生感冒，体弱人群应该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

0: 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8月23日，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了追查，严防问题的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烂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是已经查实的违法问题，该追该罚，绝不含糊。由此呢，扩大排查范围，也是为了更大程度的保障食品安全。然而呢，大家在关注甲醛白菜的同时，一批耸人听闻的食品安全清单也悄然的在刷屏。带鱼、鲜蘑菇、豆腐、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的食材，统统的贴上了甲醛大户的标签，搭配长期食用致癌、全家中招风险高、家长立刻自查等刺激性的标题，在各大平台快速的传播。不少自媒体呢，混淆核心的概念，无视带鱼、蘑菇等食材在自然代谢当中产生微量的内源性的甲醛远低于国家安全限值的事实，刻意的放大渲染，把正常的食材污名化。细看这些所谓的科普内容，有的呢是复制粘贴旧闻，借势翻炒，有的是检测试验，是粗糙的手搓版。检测环境和仪器均不符合标准，有的呢全文通篇的充斥了可能添加、可能导致等虚拟的表述，把猜测当事实。这些牵强附会的内容背离了科普求真求实的初衷，不仅容易误导大众，更加严重的扰乱了正常的食品安全舆论环境。甲醛白菜事件的核心指向本是生鲜收购环节的监管漏洞，最终目的是倒逼监管部门补齐制度短板，规范生鲜收购产品的产业链。但这些相伴而生的所谓科普，却容易让公众被裹挟在啥都不敢吃的情绪里面，让舆论监督失去了清晰的指向性， 当公众陷入了啥菜都不敢买、啥食物都不敢吃的极端心态，正常的生鲜市场秩序被扰乱，那些合规经营的农户、商户呢，就会被牵连，蒙受损失。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情形呢，随着每次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出现，会持续的消耗公众的信任。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本是推动行业规范、监管升级的正向力量。但是呢，为科普泛滥，久而久之，真假难辨的信息会让公众陷入审美疲劳。甲醛白菜被曝光后，公众的食品安全神经本就高度的敏感，正规渠道的无毒白菜销量都难免受到影响。此时呢，各类的莫须有的食材内容肆意的传播，只会进一步的加剧公众的恐慌。这当中呢，有些账号和博主是为了蹭热度，借着科普周边蹭流量来牟利。若内容已经达到了造谣传谣的标准，就该及时的追究发布者的责任。对现实中的食品呢，也要严打假冒伪劣，对网络上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需要去伪存真，唯有如此，舆论才能回归问题的本身，盯住真正的风险，补齐真实的漏洞。
4: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5: 哎，油条哥，来六根。
6: 给我来八根。
4: 好嘞，六根。哎，八根。
7: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8: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7: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8: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锤炼党性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今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决定一个人如何是品性，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强的党性

0: 是共产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的鲜明标志，也决定着党员干部如何立身立命，如何干事创业。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广大党员不断锤炼党性，加油补钙，强筋壮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强的党性还是党员干部行稳致远的护身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党员干部只有党性坚强，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锤炼党性要作为终身的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着党性修养的光辉，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从中感悟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政治品格、政治本色，转化为净化心灵、提高觉悟、提升境界的自觉行动，不断夯实坚定信仰信念、保持政治本色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党性强不强，既要看思想，更要看行动。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更需广大党员干部以党性立身做事，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在一心为民纾困解难当中践行初心使命。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展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邓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邓警官，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哈，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呢也将陆续迎来新的学期，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的增加。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哈，我们伊春交管部门都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开学季交通安全是我们近期的核心工作，也纳入了本次夏季专项整治的重点任务。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启动了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筹备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前置排查校园周边道路隐患，联合教育部门利用暑期空档，对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标志标线、减速带、人行横道、防冲撞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标识模糊、防护缺失、视距不足等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确保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二是开展校车安全联合检查，联合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全市校车及合规接送学生车辆逐一过筛子，核查车辆资质、安全性能，重点检查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等应急设备，严查车辆逾期未检验、安全设施不全等问题，同时对所有校车驾驶人资质进行复核，坚决杜绝带病车辆、不合格驾驶人参与学生接送。三是优化护学岗勤务部署，开学后我们将全面恢复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在上下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足额部署警力，疏导接送车流，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严查校园周边违停、逆行、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保障学生通行安全。四是提前谋划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将组织民警进校园开展主题宣讲，同时通过家长微信群推送典型案例和安全提示，引导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孩子的出行榜样。在此也提醒家长，接送孩子时请规范停放车辆，不要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站到等候，驾乘私家车务必全员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车接送孩子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违规多人骑乘，坚决不让孩子乘坐无资质的黑校车、超员面包车。
0: 邓警官，当前呢，我市正式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的专项整治行动。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整体安排吗？
1: 好的，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我市从七月末至九月三十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伊春林区实际，这次行动重点瞄准避暑旅游客流收尾、农忙务工出行集中、汛期灾害防控三类核心风险，围绕两防护、两确保总目标，重点从六个方面推进整治。一是深化源头隐患排查，重点整治国省道、旅游景区专线、农村临水临崖路段安全隐患，做好汛期道路坍塌、边坡松动等风险排查管控。二是保持路面严管态势，在常态化周末、酒醉驾夜查基础上，增加工作日突击检查，同步整治超员、不系安全带、非法改装炸街等违法行为。三是规范客货运输市场秩序，紧盯两客一危一货、旅游包车，严查非法营运，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四是补齐农村出行短板，摸排务工务农集中出行底数，开展警农联合执法，推进农用车辆亮尾工程。五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恶劣天气监测预警，深化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六是强化精准宣传引导，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安全提示。
0: 邓警官，这个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呢，也一直是事故防控的重点哈，也是很多市民关心的话题。那目前呢，我市的货运治理工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1: 今年以来，我们始终把货车超限超载治理作为预防重特大事故的重中之重，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构建了全域共治格局，建立路警联动、县区落地的治理体系，组建专项突击组，开展流动稽查，各大队在国省道、高速收费站布设固定检查点，日均投入警力86人次，累计开展联合执法240多次，始终保持路面严管高压态势。二是通过机制创新提升管控效能，针对货车超载流动性强、单点管控难度大的特点，我们创

0: 新建立超载违法追溯机制，对查获的超载车辆逐车倒查始发地、途经地，累计追溯违法线索600多起，推送沿线大队精准布控，实现查获一起带动一片的效果。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1100起，同比上升116.11%，而货运车辆事故起数同比下降，实现了违法查处量上升、事故起数下降的治理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和督导问效，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全力防范货车肇事肇祸风险。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邓警官的详细介绍。无论是开学季安保、夏季专项整治，还是货车的专项治理工作，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守护好大家的平安出行。那也希望呢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的渗透率约90%。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止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味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要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7日至30日，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26日，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单程行驶时长1.5小时到2小时。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近日，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率调研组深入伊春市伊美区、乌翠区，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调研指导共青团重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黑龙江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乌翠区人才公寓等地。在顺丰速运伊春分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快递一线运营情况及快递员工作现状、作息模式及急难筹盘问题。在伊春市文艺志愿者协会，调研组深入了解协会组织运行及公益项目开展情况，对协会动员文艺工作者、帮扶困难学生、捐赠助学物资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乌翠区人才公寓，调研组实地查看西部计划志愿者居住环境及配套设施及志愿者岗位分配、日常管理及离岗就业等政策保障情况。调研组强调，要精准把握三车两员等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的急难筹盘问题，在思想引领、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要加强对文艺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联系指导和思想指引，支持其持续深化爱心义卖、非遗传播等项目建设。要坐实西部计划志愿者引、育、用、留全链条服务保障，激励更多青年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青春力量。为有效转化国家级轮训优质资源，打通训练赋能实战关键壁垒，切实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实战效能，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紧扣国家东北地区应急救援中心2026年度汛期第二期轮值轮训工作成果，紧密

结合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形势，聚焦实战导向，抓实训练成果落地转化，全方位锤炼一线抢险救援攻坚能力。支队坚持学用结合、因地制宜、实战赋能的工作原则，精准对标辖区汛期易发灾害场景，重点围绕水域、绳索、地震救援的三大核心科目，系统推进轮训成果转化，同时健全全流程监督管控机制，全面普及先进的救援战法和科学实战思维，推动个人参训成效向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迭代升级。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卓文君的《白头》。

汉代卓文君，白头吟。卓文君原名文后，西汉时期蜀郡临邛人，汉代才女，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蜀中四大才女之一。卓文君是蜀郡临邛的冶铁巨商卓王孙之女，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善弹琴，有闻名。卓文君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也有不少的佳作。

比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白头吟》，诗中的一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堪称经典佳句。但是对于《白头吟》这首诗的作者，到现在仍然存有较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首汉乐府民歌，属于向和歌词。这首诗通过女主人公的言行，塑造了一个个性爽朗、感情强烈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失去爱情的悲愤和对真正纯真爱情的渴望，以及肯定真挚专一的爱情态度，贬责喜新厌旧、半途相弃的行为。而在《西京杂记》卷三当中记载，《白头吟》是卓文君所作。相传卓文君17岁便守寡，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他一听倾心，一见钟情。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卓文君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和对幸福的追求，毅然逃出了卓府，与深爱之人私奔。可是司马相如却让卓文君失望了。当他在事业上略显锋芒之后，久居京城，产生了纳妾之意。于是卓文君就写了这首《白头吟》，表达他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以及一个女子独立的坚定和坚韧。但是《白头吟》的作者和创作背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定论。那么我们且抛开这一争议，来一起赏析一下这首经典之作《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欲钩上，沟水东西流。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这里的皑和皎都是白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爱情应该像山上的雪一般纯洁，像云间月亮一般皎洁。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两意就是两心，是指情变，绝就是别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听说你怀有二心，所以我来和你决裂。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这里的斗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这两句是说，今天置酒做最后的聚会，明天一早便在沟头分手吧。蟹蝶欲钩上，沟水东西流。蟹蝶是指小步行走的样子，也指徘徊。那么欲钩呢，就是流经御苑或环绕宫墙的沟。这两句的意思是，我缓缓地移动脚步沿沟走去，过去的生活宛如沟水向东流去。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萋萋是悲伤的样子。这一句的意思是，当初我毅然离家随君远去，就不像一般女孩那样萋萋地啼哭，

0: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这一句是说，满以为嫁了一个情意专心的称心郎，可以相爱到老，永远幸福。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竹竿是指钓竿，袅袅是动摇的意思，筛筛是形容鱼尾像如诗的羽毛。这两句是说，男女情投意合，就像钓竿那样清晰柔长，鱼儿那样活泼可爱。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尾。义气这里是指感情恩义。钱刀，古时的钱有铸成马刀形的，叫做刀钱，所以钱呢又称作钱刀。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男子应当重情重义，失去了真挚的爱情，是任何钱财珍宝都无法补偿的。这首词的前两句是一篇比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常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接下来的两句突然一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经掺上了杂质，既然你已经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地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两句的雪和月相关，构成转折，又与下文的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一章，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之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吧，如流水东西，永不会合。今日明淡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淡这句理解为明天就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于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呈上正面写决绝之词，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玉沟分手，就像玉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七七这四句忽然一笔荡开，说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的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是很幸福了。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今日遭到遗弃，那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出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词意婉约而又顿挫，以临决绝而有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该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如果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了前文忽有两意的缘故。此处联系下文，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义气相知，仅以相耳又于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么爱情就是靠不住的了。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义。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 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娴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他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他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出了独特的个性。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这首《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欲沟上，沟水东西流。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6: 公房拆迁在即，本是自己承租的房子，为何却写着哥哥前妻的名字？
17: 这于梅和哥哥已经离了婚了，这房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16: 与哥哥前妻对峙，没想到他却手持一纸换房协议，理直气壮。
17: 总之呢，这房子已经换到我名下了。你不会是看见这房子现在要拆迁，觉得有利可图了，就反悔了吧？
16: 房子是如何变更到哥哥前妻的名下？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换房内幕？哥哥前妻偷我房。
17: 这一天呀，一早，中年妇女叶世霞就来到了胡同口，她迫不及待地要打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原来呀，叶世霞听说永庆里这一带呀要拆迁了，而且呢，自己家承租的公房也在拆迁范围之内，所以呀，她兴高采烈地看着胡同口贴的那一纸公告，心里在盘算着：哎呦，别看自己家承租的三间公房面积不大，照这公告上说，一算下来，这拆迁补偿款得有200多万呢。叶世霞得知这个好消息，赶紧的回到家里，把这喜讯告诉了丈夫和母亲，全家人呐、啊、都兴奋不已，大家在一块议论着，等拿到拆迁补偿款，一定要在这地儿啊买一个宽敞明亮的楼房。第二天一早，叶世霞揣着昨天找出来的公房承租协议，急匆匆的就来到了当地的拆迁管理办公室，他呀要打听打听，看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怎么个签法。当叶世霞报上自家的地址以后，拆迁办的工作人员 翻了翻登记的工作簿，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哎，不对呀，你这房子的承租人不是叶世霞，而是一个叫于梅的人。”听到这儿，叶世霞愣住了。于梅，哎，这不是自己以前的嫂子吗？不过她早在8年前就已经和哥哥离婚了，这承租的公房怎么可能登记在她名下呢？出了拆迁办公室，叶世霞忍不住第一时间给哥哥叶世祥打了一个电话。哥，家里出大事了，这个房子要拆迁你是知道的，可今天我到拆迁办来，却发现承租人登记的是嫂子于梅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啊？也觉得很奇怪，这么些年来没听说会换到他的名下呀。妹妹，你别着急，我呀这就去打听打听，看在哪儿能找到于梅，兴许呀他能说个明白。
16: 此时的叶世霞心里充满了疑问，一家人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登记的承租人怎么会变成了哥哥的前妻？眼看着房子就要拆迁，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这么一出？望着从小居住的老房子，往事一幕幕浮上叶世霞的心头。
17: 在叶世霞刚刚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作为军人就牺牲了，而母亲呢，因为体弱多病，又承受不住丈夫早早去世的打击，随后1年多母亲也去世了。当时呢，叶祖茂和叶世霞的生父啊是交情极好的战友，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把这可怜的小女孩抱回家了。从此以后她便改姓叶，叫叶祖茂父亲，也算是这家人就收养了她。和哥哥叶世祥一家四口就挤住在一处平房，这个平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叶祖茂的工作单位啊照顾他们家给分配的3间承租公房。后来呢，等哥哥岁数大了，参加了工作，工作单位呢给哥哥叶世祥分配了1间公房，这间公房呢是哥哥承租的，在那里哥哥和嫂子于梅结了婚，成了家，还有了孩子。而叶世霞呢就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好好的赡养着父母。
16: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叶祖茂就因为生病突然去世了。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搬到了哥哥家里居住，没想到这却成了哥哥离婚的导火索。
17: 原来呀，这哥哥呀和嫂子于梅一向关系就不好，这于梅呀总是埋怨嫁给的哥哥呀他没本事，不能挣钱，全家人住在一小平房里，什么时候也买不起楼房，所以平常夫妻俩总是争争吵吵。这下可好，这母亲啊一接到哥哥那边啊，更是夫妻俩闹得不可开交，只听见于梅啊提起嗓门就大声嚷嚷：“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咱们家自个儿住就已经这么挤了，你还把妈接过来，你让我和儿子住哪儿去，这日子没法过了。”哥哥叶世祥一听呢更加愤怒，当即就回应道：“我告诉你，就是你这媳妇儿我不要了，我这妈我也得养。”最后哥哥啊气得说了一句：“说离婚就离婚！”啪，摔门而去。可自此啊，这件风波呀在夫妻俩间就留下了隔阂。这叶世祥心里恨呢，恨这媳妇儿不懂事儿啊。这夫妻俩又吵吵拌拌的过了几年，最后还是离了婚。离婚之后呢，嫂子于梅带着他们的儿子就搬出去回娘家了。想到这儿啊，叶世霞呀又回想起来，父亲在去世之后啊，全家人曾经商量过，说这个承租的公房啊变到谁的名下呢？房管所跟他们说呀，说变到母亲王慧琴名下也行，变到叶世霞名下也行。家里人一商议，考虑到叶世霞呀还年轻，而且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可以交房租，所以呢大家就同意了，把叶祖茂作为承租人变更到了女儿叶世霞的名下，所以呢叶世霞手里才有一份93年的公房承租协议。可是叶世霞呀怎么都想不明白，这协议一直搁在自己的箱子里，怎么好端端的承租人就变成了于梅呢？这于梅和哥哥已经离了婚了，这房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越想越纳闷了。 叶世霞是百思不得其解，心里呢又心急如焚，于是呢他决定一定要找到嫂子于梅，也许他才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从哥哥那儿打听到于梅的下落之后啊，这叶世霞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于梅现在的住处。当他敲开门以后啊，这叶世霞就说明了来意，可没想到啊，这于梅啊似乎啊早有准备，非常冷漠地甩给他几句话。我说世霞，你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儿啊？当初你爸去世以后，你们家不是商量吗？你主动提出来，你要求啊跟你哥换房。既然你提出来，当然我们得答应了。后来我们两边就到房管所去办这个换房协议。当时呢，因为你哥呀忘带了身份证，所以呢把承租人写的是我的名字。这事儿你怎么忘呢？叶世霞一听就愣了。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跟你们签过什么换房协议，我也没有到房管所跟你们办过换房手续。哟，至于你们兄妹俩怎么捣鼓的，我是不知道。总之呢，这房子已经换到我名下了，你不会是看见这房子现在要拆迁，觉得有利可图了就反悔了吧？我告诉你没戏。说着这嫂子于梅啊就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一看这情形啊，这叶世霞呀心里气得不行了，于梅怎么这么不讲理呢？甚至还杜撰出自己曾经和哥哥有过换房一事儿的说法。从嫂子于梅那儿出来，这叶世霞心里呀是一头雾水，看来自己只能到房管所去查明真相了。他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要求查询一下，看看当年这承租人是怎么从自己名下又变到于梅名下的。可是工作人员却答复他说，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房管所所有的这个档案不对外查询，如果要查的呢，只能公检法的司法机构过来我们才能接待，我们呢不能对您，您也不是现在的承租人。
16: 此时的叶世霞又陷入了无助的境地，眼看房屋拆迁马上就要开始，而自己连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资格都没有，巨额的拆迁补偿款很可能被哥哥的前妻一人独占，这该如何是好？心急如焚的叶世霞找到了律师。
17: 在律师的建议下，这叶世霞当即决定要提起这样一场诉讼。他委托律师在庭前做了充分的调查准备，除了准备相关的书面材料之外呀，这律师啊和叶世霞还找到了哥哥，他们要求哥哥啊来说明一下这个换房的事儿。哥哥呢告诉妹妹，没关系，开庭的时候啊自己一定会出庭作证的，他要向法官说明自己从来就没有跟妹妹签过什么所谓的换房协议，更没有到房管所去办过什么更名的手续。得到了哥哥的承诺啊，这叶世霞心里总算是踏实一点了。随后呢，代理律师啊就带叶世霞在当地法院立了案。律师呢告诉叶世霞说，现在呀咱们当务之急是提起诉讼财产保全，我们要申请法院对于拆迁办所将给付的这200多万拆迁补偿款呢来一个冻结。那么叶世霞就问律师，什么是诉讼财产保全呢？它是应当事人的申请，对于判决之后有可能难以履行的财产给付，应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对双方争议的财产进行提前的冻结和保全。而且呢，这个诉讼财产保全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诉前的财产保全，一种叫做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诉前的财产保全，因为这种情况啊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案件代理当中啊用的最多。首先呢，是在诉前呢，当事人呢向法院提出正式的申请，在申请之后如果法院受理的话，那么当事人要提交诉讼财产保全的手续费用，至于费用多少呢，国家明确有着法律的规定。另外呢，还要提交一笔担保费用，这个担保的数额和你被冻结的财产的数额要是相同的。当然在目前某些法院呢也承认担保公司可以提供相应的担保， 如果财产被保全的话，那么当事人必须在15日之内怎么样啊？立案起诉。如果15日之内您没有立案和起诉，那么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就归于无效了啊，就不再进行保全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已经起诉了啊，这案子已经立上了，但是呢我们着急怕对方转移财产，那么我们可以在诉讼当中来提起财产保全。这个财产保全呢，在提出的时候啊，一样啊，也要提交相应的担保金啊，也要向法院提出啊书面申请。另外呢，在诉讼财产保全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保全都有一个保全期啊，大家要注意。如果比如说法院冻结的时间是半年，那么如果过了半年，这个案件还没有审结的话，当事人也好，律师也好，要记得提前呀申请法院续保。
16: 在律师的帮助下，法院对总额2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冻结，叶世霞的心里踏实了许多。而在接下来的法庭审理中，又突然发生了一个让他感到无比震惊的事件。
17: 到了开庭的那一天，叶世霞的律师啊向法庭提交了叶世霞在这个地方93年签订的公房承租协议，还有他交公房承租租金的收据，还有叶世霞通过居委会开具的居住证明，证明他30年来都一直住在这儿呢。可是被告呢，房管所却向法庭表明，他们所做的公房的换承租人的所有行为是合法的，向法庭提交了于梅和叶世霞他们之间变更的一切手续。其中有一份材料啊，法官递到叶世霞手里，让他呀愣住了。为什么呀？这是一纸换房协议，谁跟谁换呢？叶世霞跟哥哥叶世祥换。说着兄妹俩商量好了啊，俩人把各自承租的公房啊对调，再一看这个协议的左下方盖着叶世霞的人民印章，右边呢是哥哥叶世霞的签字。不对呀，自己从来就没签过这协议。这个时候啊，律师啊就悄悄地低声对叶世霞耳语：“哎，你以前有过这样的印章吗？用过吗？”这叶世霞呢，下意识地回答：“是啊，以前我是刻过人民章啊，以前在工作单位也用过呀。”这个时候呢，于梅在法庭上不紧不慢地跟法官说：“法官，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吧。到房管所办手续那天呢，这叶世霞也去了。”我和我爱人，也就是我的前夫叶世祥都去了。到了那儿，叶世祥发现自己没有带身份证，所以呢当即就决定啊写在我的名下。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闹离婚呢。后来呢，我和我前夫叶世祥离婚以后，我们俩在离婚协书当中约定房子就写在我名下归我了。听了于梅这一派谎言呢，这叶世霞是气坏了，在法庭上他忍不住嚷嚷出来：“法官，他这是一片胡说，我从来没有在这协议上盖过章。再说了，右边这下边我哥哥的签字也是假的，从小到大我见过我哥哥的字儿，这根本不是他的签名。”听了这话，这于梅啊一声冷笑：“是不是你哥哥的签字？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法官，我们还要向法庭申请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就在原告和律师心里纳闷，不知道本案当中还有什么证人的时候，一位证人从法庭外进来，让叶世霞是大吃一惊啊。哥哥，他怎么会作为被告的证人出现在法庭呢？法官询问叶世祥说：“你这个出庭作证要证明什么呀？”这叶世祥低着头跟法官说：“我呀来证明，确实。”

0: 啊，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啊，这房子啊是落在我妹妹名下，当时我是知道的。不过后来呢，他要跟我们换房，所以呢签下了一纸换房协议。我呢陪着他们俩啊到房管所去了，当时因为我没带身份证，所以呢我同意就写在我爱人的名下。后来我跟我爱人就离婚了。听到这儿，这叶世霞呀脸色是惨白惨白呀，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哥哥会说出这样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来。他忍不住在法庭上喊了一句：哥，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怎么去帮倒忙啊。在证人叶世祥做完证不出法庭之后，这法官呢就问原告说：原告发表一下你们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吧。代理律师啊低下头对着叶世霞耳语了几句，只见叶世霞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原告代理律师不慌不忙地对法官说：法官，刚才的证人做的证言全是伪证，我们这里有一份新的证据能证明我们的看法。原来呀，就在开庭前一周，原告律师让叶世霞给哥哥打电话的时候，律师悄悄地在旁边做了录音。在这个录音当中，叶世祥承认的确从来妹妹没有和自己换过房，也没有办过所谓的换房手续。法官呢当庭对这份录音证据表了态，他认为啊叶世祥的证人证言呀不予采信。但是仅有这个还不够，叶世霞和律师商量之后呢，当庭向法官申请要对换房协议左下方叶世霞的盖的人民印章来鉴定它的真假。大概过了一个多月，鉴定的结果出来了，说这个换房协议上的印章啊和叶世霞平常使用的个人人民印章啊不相符。得到这样的鉴定结论呢，叶世霞和律师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没过多久，法院就出具了一纸判决，说认为啊这个换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啊都是虚假的，所以呢这个换房协议应该是无效的。由此能够推定出于梅和房管所签订的新的承租协议也是无效的。根据叶世霞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呢判令这个房子的承租人仍然变更到叶世霞名下。当法院出具判决以后啊，于梅啊也没有上诉，大概他觉得呀也没什么意思再闹下去了。此时的叶世霞呢拿着生效的判决找到了拆迁办公室，依据这个判决书啊，这个拆迁办公室呢把200多万的这拆迁补偿款就交给了叶世霞。
1: 法庭的判决终于给了叶世霞一个满意的结果，然而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那就是哥哥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主持公道，反而为前妻做虚假证言，这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0: 有一天哥哥主动找上门来，他来向叶世霞和母亲赔罪来了。在哥哥的阐述当中啊，叶世霞才明白在诉讼案的背后究竟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内幕。哥哥向他们解释道，确确实实自己不知道于梅啊私自把这个房子换到他名下，直到叶世霞找上门来，这哥哥和前妻于梅联系上以后，他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在于梅和哥哥叶世祥吵架闹离婚的日子啊，这于梅心里啊总是心有不甘，觉得我嫁给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什么好处也没得着啊，生活条件还挺艰难，所以呢总想占点便宜再走。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于梅无意之间呀就听当地的规划局的朋友说了3-5年之后啊很可能要拆迁。一听这话呀，这于梅心里就活动开来了，他心想如果自己和叶世祥离婚，这个房子又登在叶世霞的名下，将来真要拆迁补偿的话，自己一分钱也落不着啊。后来呢，他在和叶世祥吵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于梅一气之下动了歪心眼儿，他就找人撕刻了叶世霞的印章，就搞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换房协议，又模仿丈夫的笔迹替他签了字，最后呢自己领着一男一女就到了房管所

0: 没有。如果这房子在你妹妹名下，将来拆迁补偿没有你的戏，也没有咱儿子的戏呀。不管怎么说，你这当爹的得想着给儿子留点东西吧，是不是？你不能让他大了没房住吧。听了妻子的这番劝说呀，这叶世祥心里也活动开了。所以呢，前边呢他是啊答应替妹妹作证，后边呢就犹豫了。听到哥哥的这番解释啊，叶世霞的心里啊终于原谅了他。哥哥看来也是迫不得已，不过这件事情如果跟自己商量的话，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想到这些呢，这叶世霞呀把所有的拆迁补偿款扣掉家里人购买新房已经用过的钱，他把剩下的钱呢分作两份，一份留给母亲用来赡养他颐养天年，另外一份呢交到哥哥手里，让哥哥自行安排，也可以给他的儿子去买房。当哥哥得知妹妹如此大度的行为之后啊，内心是感动不已。这个案件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扮演着多重角色，就像叶世祥一样，既是哥哥又是儿子，还是父亲还是丈夫。但是当我们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是避免不了有利益冲突的。有这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各方的利益，保护好各方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去牺牲他人的利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

0: 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交通运输部8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万亿元和1255亿元，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等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均实现正增长。一至七月，全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其中公路货运量249.8亿吨，同比增长2.9%，水路货运量49.3亿吨，同比增长3%，完成港口货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0.3%和3.6%，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纵横神州的综合交通网络支撑活力中国，一至七月，全国完成跨区人员流动量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一至七月，全国城市客运量616.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受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七月货运量、港口货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等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增速有所放缓，其中营业性货运量49亿吨，同比增长0.5%，港口货吞吐量14.9亿吨，同比下降2.9%，跨区人员流动量56.2亿人次，同比下降1.4%，城市客运量89.1亿人次，同比增长2.9%。

据日前召开的重庆市十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解读专场新闻发布会消息，重庆全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通道和网络，到二零。

0: 2030年将全面建成一旗一枢纽，加快实现两个率先。一旗是建成全国交通集，核心是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一枢纽是指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支撑重庆成为我国南向、西向开放的战略高地。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主任何庆在发布会上介绍，第一个率先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第二个率先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高水平交通强势。今后五年，重庆将织密铁路、轨道交通、公路、水运、航空等十张网，依托数字重庆底座打造一张图，实现十张网高效衔接、互联互通。到2030年，国家主骨架通道重庆市域段基本贯通，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15、17，重庆将打造四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加快推动国际陆港贯通欧亚，内河水港畅联江河，国际空港联通全球，内陆国际数贸港跨境融通，强化枢纽港站间一体联动，实现枢纽通道网络贯通融合。到2030年，重庆枢纽通道联运量实现倍增，达30万标箱。重庆将围绕国际国内市域三个维度，持续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国际出行方面，到2030年，重庆在非国际航线超70条。国内出行方面，全面实现一小时成渝双核直连，三小时周边省会畅行，六小时北上广深畅达。市域出行方面，提升两个小时重庆交通圈服务品质，推广区线高铁加定制公交联运模式，实施都市圈一小时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75%。今后五年，重庆将全力提升通道运营组织能力，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聚焦港口枢纽、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等，一点一色打造一批多市联运节点。到203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下降至13%。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着我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8月24号7时43分，G921次试验列车从聊城西站驶出，开往新建曹县西站方向，标志着京港高铁西安新区至商丘段开启按图行车试验，线路开通运营进入了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记录列车运行情况，检验各系统在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使提前上岗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作培训，确保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京熊城际铁路西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程552公里，设置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重要组成部分，京港高铁熊商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形成我国又一条南北高铁大通道，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有力促进京津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作为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增量的核心口岸枢纽，满洲里站立足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深化战区联劳协作机制，凝心聚力全面释放口岸运输潜能。截至8月中旬，该站今年已经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54.15万吨，同比增长5%。该站持续优化取送车作业方案，精准统筹车辆调度，最大限度压缩车辆站线停留时间。目前口岸货物换装作业时长由10小时压缩至8小时，作业质效和运输通行水平显著提升。为打通进出货物通关的堵点卡点，该站持续完善多方联动工作机制，确保落实落地取得实效，依托95306数字口岸智能化系统，实现铁关起数据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确保了货物列车快到快卸、快装快发全程高效畅通。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设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黑色食品的养生功效。尽管糙米有益于身体，但是如果能吃黑米是更好的选择，这是因为黑米壳含有维生素 E， 这能加强你的免疫系统功能，并且能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据研究显示，黑米比蓝莓含有的花青素抗氧化成分更多。黑米外表油亮，清香可口，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被誉为补血米、长寿米。黑米比普通大米更具营养，有黑珍珠、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吃一些黑米哦。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说茶水服药可能影响药性，这一说法让不少人在饮茶与服药间犹豫不决。茶水中的成分真的会与药物产生不良反应，削弱或增强药效吗？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茶水服药影响药性是真的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岳飞。茶水服药影响药性是真的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就是用茶水可以服药吗？其实药物的种类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说这个吃药不能用茶水送，有些人觉得这个药就这么一点点，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这茶里面有什么成分，那这个药是什么成分，两者相互之间会不会发生反应，这个反应是好的反应还是就是相互抵消的反应呢？茶叶里面有700多种成分，这个大家要了解的就三种比较重要的成分，也是大家能感受到的成分。就是我们小时候喝茶觉得这杯茶是苦的，这个叫咖啡因，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把它叫做咖啡碱，也把它叫做茶树。咖啡碱呢能够提振醒脑，强行利尿，消除疲劳，这就是咖啡碱的功能。第二个成分叫做茶多酚，茶多酚呢是涩的，就苦涩连在一起的。夏天的茶叶比春天的茶叶茶多酚含量更高，茶叶多放一些，你就会觉得这个茶是涩的，所以我们小朋友不喜欢喝茶，因为这个苦涩味比较重。第三种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属于氨基酸里面的一种，它的味道是鲜爽味的，跟味精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像一些高山茶，春天最早的茶叶，像一些变异的，像安溪白茶这一类，包括抹茶这一类，就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茶叶，它会比较鲜爽的。那么这三个成分是茶叶中的特征性成分，它是茶叶中最多的或者茶叶中特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了解茶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成分，然后再考虑药，这个药到底会跟这个茶会不会起反应呢？如果它会起反应，大家就小心一些。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药不会跟茶起反应的，就可以用茶水送的。比如茶多酚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性质呢？它可以沉淀蛋白质。茶为什么能够来杀菌抗病毒呢？

就是因为茶多酚跟蛋白质融合以后，就把蛋白质给它沉淀掉了，就是我们这个细菌病毒就会就杀死了。另外呢，茶多酚可以沉淀重金属，它可以跟金属发生反应。我们以前农村里用铁钩去炒茶，发现这杯茶炒出来是黑的，就茶多酚跟铁会起反应了。所以这个药能不能用茶水去送，我们就首先考虑这两个问题。重要的是能不能用茶水送呢，最好能够相差这个一两个小时。那么服用维生素类的药可以用茶水送的，因为维生素跟茶它有协同增效作用，就茶多酚可以让维生素发挥更大的效果，维生素也可以让茶多酚保持更好的这个活性，所以他们叫做协同增效。所以服用一些维生素类的药就完全可以用茶水送的，这是可以的。那么有三类药大家要一定要小心一些，就不能用茶水送。哪三类药？第一类药就是安神镇静的药，就大家睡觉不好要吃安眠药，这时候呢不能用茶水送。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生物碱主要是咖啡碱，另外还有可可碱跟茶碱，它有提振醒脑这个效果，它会影响睡觉。你本来想睡眠睡得好一点，然后你又喝茶了，就把这个咖啡碱这个兴奋效果，就把镇静催眠的这个药物的就给它抵消掉了。所以催眠镇静的药慎用茶水去送。第二类就是酶制剂，包括一些消化酶啊这种酶类，大家知道因为酶是蛋白质嘛，刚才我讲了茶多酚跟蛋白质会发生融合反应，如果我们在吃酶制剂的时候用茶水送，这个茶多酚跟酶就会结合，一方面就会抵消酶的效果，另外也会抵消茶多酚对人体的这个保健作用。第三类就是我们生活上碰到最多的一类药，就是金属类的药。金属类也包括铝剂啊、钙剂啊、钴剂啊、铁剂啊。女生容易贫血嘛，需要补铁，还有一个就是年纪大的人容易缺钙，所以在补钙补铁的时候不能用茶水送，因为会变成茶多酚钙，会变成茶多酚铁，这样其实这个补钙的效果就会下降，补铁的效果也会下降。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喝茶不会引起钙流失，喝茶不会引起铁流失，只是你在补钙补铁的时候不能同时喝茶，至少相差一个小时。所以到底能不能用茶水来服药，首先要看这个药跟茶能不能起反应，不会起反应的就可以，如果相互起反应的，尤其有不好反应的，我们就尽量不用茶水来服药。但大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用茶水来送药了，就吃药的时间跟喝茶的时间相差一个半小时以上，我觉得就没有任何问题。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茶叶的世界里，新鲜度常被视为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茶叶越新越好的说法在茶友间广为流传。新茶真的在各方面都优于陈茶吗？事实果真如此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茶叶越新越好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远飞。茶叶越新越好吗？这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这个越新越好的意思就是茶叶刚刚制造出来马上喝好呢，还是放一段时间喝好呢？大家可能是关心这个问题。这个应根据不同的茶类，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最多的茶类就是绿茶，尤其像西湖龙井啊这种名优绿茶，大家关心的比较多。那么对于绝大部分绿茶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不能保存的时间太长，一般是一年之内要给它喝完，到了第二年就变成大家管号叫做陈茶的。当然保存的好的这个绿茶第二第三年还是可以喝的。但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西湖龙井大家知道用铁锅去炒的，这个铁锅的温度是200多度，所以炒出来以后呢马上喝，它可能对胃有刺激，有些胃不好的他可能觉得这个受不了。那么我们在前年啊，三个手工做的茶叶，大师做的茶叶和一个机器做的茶叶进行了比较，因为两个巴掌做出来的东西有些现代科技还是无法取代的。我们本来的目的是比较手工茶好还是机器茶好，三个大师跟一台最好的龙井茶机器去比较，然后我们从四个维度去比较，色香味形，就颜色香气味道形状去比较，最后综合打分。哎，这个味形机器做的最好，但是茶汤的颜色、茶叶的香气、味道，三个大师做的手工茶都比机器做的好。这个我们第一次品的这个结果，过了20天，我们把这四个茶样重新审评了一次，还是这五位专家，还是密码审评。这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三个手工做的茶呢，过了20天，色香味形都比20天前评的结果会更好，综合评分每个单项都会增加1-2分。然后机器做的呢跟原来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啊，手工茶呢放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比新做的会更好喝，一个色香味型感官体验会更好，另外呢对肠胃的刺激也会更好。但是这个绿茶呢到底能放多长时间，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茶呢在一年之内给它喝掉。茶叶这个保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把这个绿茶放很长一段时间还能保持得比较好呢，我们觉得要控制温度，控制湿度，控制光照，就是我们也叫做干燥、低温、防潮，然后防异味，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在家庭上呢，大家可以把绿茶放在罐子里，我在外面再套一些这个塑料袋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就可以了，不用冷冻。你哪怕放个一年以后拿出来，色香味型损失比较少，尤其颜色变化不是很大，但是香气呢可能略会下降一点。所以绿茶呢不能放的时间太长。那么对于其他茶类，因为中国绿茶茶类、低压茶类的红茶做好以后，你放个半年一年还是保存的品质会比较好的。那么像第三大茶类就是黑茶，大家经常听得比较多的这个普洱茶，越陈越香，越放越好，这个当然不是科学，我们觉得是伪科学。但是普洱生茶，茶的温含量比较高，如果是马上喝呢，你这个肠胃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们觉得普洱生茶呢，大家应该放个三五年以后，它的品质会更好。放到五到十年以后，可能是达到这个品质的高峰，超过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品质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综合这么讲，就是发酵程度比较轻的，像这个绿茶呢，就放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拿来喝，它品质会很好的。那么发酵程度比较高的茶叶呢，可以时间多放一些，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白茶可以时间放长了变成老白茶，它的品质也发生非常好的变化。所以根据不同的茶类，根据不同的原料，根据不同的工艺，这因茶而异，因人而异。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茶是不是越新越好，这是不一定的。

0: 海洋里数量最多的生物是什么？浩瀚的海洋中生存着各种各样、数量巨大的生物。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也无法用确切的数字说明海洋中到底有多少生物。那么，谁是海洋中数量最多的生物呢？答案不是可以自由游弋的鱼类，而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它们的个体非常小，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但它们的数量却十分惊人。平均每毫升海水中大约有100万个，包括一些微型藻类、真菌、细菌、古菌、病毒等，统称为微生物。曾经，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还不算小。真正小的微生物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发现。但是它们数量之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微生物里最大的是原生动物，虽然是单细胞，但是有细胞核，和你我一样属于真核生物。如果比较在单位面积上的个体数，原生动物比哺乳类动物高12个数量级。单细胞的藻类，如硅藻、科石藻、甲藻等，都是真核生物。比它们小的是没有细胞核的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古菌。它们也是海洋里的生产者，能制造有机质。其中最小的，如圆绿球藻，连一个微米都不到，是世界上最小的自养生物。比它们还要小的是病毒，要用纳米为单位来计量大小。病毒既没有细胞结构，又不能独立繁殖，算不算生物都有争论，但它却是海洋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洋里微生物的数量往往和它的个头相反，越小的个头数量越多。有人比喻说，一毫升海水里平均有10个原生动物和10个真核藻类，还有100个圆绿球藻、1000个细菌和10000个病毒。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具体回答海洋里数量最多的生物是什么的问题。论分量，原核类最多，占所有微生物总量的 90%， 虽然个体数不到总数的 10%。 论个数，最多的是病毒，虽然生物量只占海洋微生物的 5%， 个体数却达到 94%。 估计全大洋的病毒连起来长度超过银河系直径的60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

0: 扬，重力定时，细心天朗，有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的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说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市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20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挪弄着，随意丢弃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的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 F4 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 F4， 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披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披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孝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

市遇见了歪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的。”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有一回歪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歪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3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歪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歪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藤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市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歪君也常来园中，我们1天3次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歪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的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2句诗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2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基辅先哲祠。歪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

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歪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般诗人名士了。论无话可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虑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李庄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照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拨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拨开后便没有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拨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的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

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是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代议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儿。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成灾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

0: 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学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是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是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第三集。
2: 我爸把我预定的旅行团给退了，还把退款呢、全拿去做了薛家村的救灾款。为此啊，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偶然间听到了唐小兵的作文《爸爸的冲锋号》，这才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爸爸的良苦用心。我立刻赶到塌方处去找我爸爸，却亲眼见到了巨石坠下，我爸和唐小兵生死未卜。
3: 快救人呐！救人！救人！
4: 小兵！小兵！老叔！小兵！
3: 小兵！
2: 是小兵！小兵在吹号！
3: 就在这块！
2: 快点！快点！
5: 小
2: 兵！
5: 我们时候赶紧一点！他们
3: 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在这儿！
2: 奶奶！奶
3: 奶！帮忙！
6: 太好了，刚好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人没事。
2: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爸，你没事吗？
3: 小兵，我的小兵，皇叔，你怎么样了？
6: 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好着呢。
2: 小兵，
3: 小兵，
2: 没事就好。 我爸在巨石落下的一瞬间抱住唐小兵，就是滚到了一边。唉，有惊无险呢、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但是啊，滑坡带来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7: 盛勇啊，叫人24小时轮流看着，在危险排除之前，任何人不能再靠近滑坡路段了。
8: 好，我这就去安排。
9: 唐主任，王大哥，薛家片二组住在滑坡点下方的几户老乡来了。
10: 新法老兄啊，
7: 哎，
10: 这房子还住不住的人啊？我们现在一个个是有家不敢回呀、
11: 就是啊，哎，我们在这山脚下住了这么多年了，暴雨每年都下，怎么之前没滑坡，这一修路就滑坡了呢？
10: 就是啊，
11: 是啊，
10: 都说是开山辟路引的，到底是不是啊？
12: 就是，这路啊修不得啊，老天爷都发脾气了。
11: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泥石流那是自然灾害，跟修不修路没有关系。我爸这几年为你们薛家村的事操碎了心，还自掏腰包填上修路的资金缺口，就在刚刚因为救人给埋石头堆里了，命都差点没了。你们这样说，你们觉得合适吗？
7: 别说了，乡亲们现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有顾虑是正常的。
11: 我说的是实话。
10: 王大哥，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可你一个河北人，毕竟不是咱村的，是不是？指不定啊，这什么时候拍拍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3: 装谁呀？
14: 这是谁呀？这是？
12: 哎，那我这个道道地地的石门人，你们还信得过吗？
15: 于副县长，
16: 您怎么来了？于副县长，
7: 老于，快请进。
12: 迷信思想不可信，啊，自己的同志应该100%信赖。
10: 对，领导说的对啊，王大哥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大好人，只不过现在呀，这大石头在头顶上悬着，我们实在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
13: 谁呀？
12: 睡不着觉。各位老乡，顺勇同志，新法同志啊，是我来晚了啊。一早接到你们这里发生山体滑坡的汇报，我就过来了。不过呀，我先拐了个弯儿，去了趟隔壁的五溪采石场，给你们调了一台挖机过来。
13: 太好了！
7: 我们正愁这个呢。
12: 啊，五溪的老板老郑啊，已经说好了，明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开着挖机过来， 协助你们清理滑坡。
7: 好啊，那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了。好啊，
12: 顺便啊，还带着他们采石场的放爆员，需要轻微爆破的大家伙也都一并解决掉。
16: 哟，好啊，于副县长，您真是雪中送炭啊！您
13: 是啊，哎呀，真是关心呐，领导。
12: 县里知道后续整治修缮需要钱，也想办法帮你们筹了一笔款，先给你们印这边的籍。
16: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7: 于副县长啊，你看你说的这么轻轻松松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县财政非常紧张。拨一笔款，这中间你得做多少协调工作，承受多大的压力呀、啊！我代表薛家村村民衷心的感谢您，感谢县领导对我们薛家村的关怀和支持。
8: 感谢领导，
16: 感谢领导，
8: 感谢
12: 了。哎呀，新法老哥呀，乡亲们辛辛苦苦修的路就这么毁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啊！啊，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你们的安全工作做得好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啊，我能为你们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接下来还是得靠新法同志、顺勇同志啊，你们带着老乡们一起动手，自力更生，战胜眼前的困难。
8: 好，
16: 好，谢谢，感谢于副县长，
8: 谢谢，
16: 谢谢，
8: 谢谢，
16: 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11: 哎呀，爸，您别动，这涂药呢。哎呀，
7: 你真够慢的，你绣花呢。
11: 哎呀，别动。哎呀，老伤还没好，又添新伤了。
7: 哎，最新指示听好了啊。
11: 嗯。
7: 刚才救人的事不许跟你妈提。
11: 哎呀，知道了，我懂。哎，您说我怎么跟您成一伙的了？
7: 不好吗？从小就跟着我走南闯北的，你早就入了我的伙了。
11: 爸。
7: 嗯。
11: 爸，对不起啊，我不该老是向您发脾气。
7: 谁叫俺闺女那暴脾气随老子呀？没办法，
11: 您知道就好。
7: 哎呦，你下手轻点。
11: 啊，对了，
7: 嗯，
11: 爸，我最近又是老做小时候那个梦了。
7: 哦，又做那个梦了？
11: 嗯
7: 嗯，
11: 从小到大呀，我怎么老是做这个梦呢？下着大雨的夜里，我迷路了。什么也看不见，淋得浑身湿透，还老摔跤，哭着喊着爸爸爸爸，还听见了您的冲锋号。

0: 这些年呐，很少听你说做这个梦了。
1: 嗯，是很久没梦见这个了。不过也是怪啊，做了20多年的梦，算到了结局。
0: 还有结局呢？
1: 当然有了。我梦见我哭着喊着，隐隐约约的，我就听到了冲锋号。我循着冲锋号，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找到了您。
0: 哦，嗯，挺好的。
1: 嗯，
0: 大团圆呢。
1: 爸爸。
0: 嗯。
1: 我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我小时候呀，来过薛家村，闯了祸，走丢了。您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我就跟着声音找到了回来的路。还有，我知道原来您的腿并不是从山上掉下来摔伤的，您是为了救我，冒雨修喇叭从高处摔下来摔伤的。还有，您要报的恩呢，也并不只是因为老支书救了您，而是因为老支书带着全村人去找我，救了我。是这样吧，爸爸？
0: 是谁告诉你的？
1: 没人告诉我，是唐小兵啊，把您讲的故事《爸爸的冲锋号》写进了作文里。我还看到了当年您抱着我和老支书父子合影的老照片，当然还有我做了20多年的怪梦。
0: 这小鸭子，哎，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写进作文了。
1: 爸，
0: 嗯，
1: 您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0: 哎，那天找到你以后啊，你高烧3天3夜不退，最后还是送到城里的大医院才慢慢好起来。
1: 嗯，
0: 然后啊，你就把薛家村的事全忘了。后来医生建议啊，以后不要再跟你提这件事。
1: 恐怕不光是这个原因吧。
0: 臭丫头，还不是那时候陪你治病，我的腿耽误了，怕你背包袱，索性就不提了，也就再没带你来过薛家村。
1: 爸，这些年我怨您，为了薛家村的事儿，为了报恩，您投入了太多，这些误会，您早些跟我说清楚不就好了吗？
0: 早年呢，确实是为了报答老支书的恩情，后来啊，慢慢就不一样了。薛家村来的多了，我就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也越来越有感情了。哦，你唐伯伯还总是惦记着你呢。你婚礼那次，本来我是邀请他来石家庄的。
1: 嗯，
0: 可没想到他那会儿一病不起，所以你婚礼一结束，我就赶到薛家村，就是为了能最后见上你唐伯伯一面呢。
2: 新发老弟，
0: 唐大哥，慢点，慢点。
2: 哎呀，多亏了你这些年的帮助，我们老唐家种了茶，供子女上了学，成了家。
0: 唐大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你这，
0: 哎，更何况我女儿当年都是你带着全村的人帮我找回来的，跟这些相比呀，我这些年做的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我知道你一直希望咱们薛家村好起来，希望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呀。
2: 是啊，是啊。新发老弟，
0: 哎，
2: 我们薛家村就是太穷了，七祖八岔，这进来出去的路也不好走，更是不太清楚外面的世界。唉，大家白白守着这好山好水，你当过兵，当过干部，走南闯北，比我有见识，有能力。

0: 不能让薛家村的好山好水好茶好酒走不出去，真是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呢、啊、我这样说也许有些私心，但不光是我，薛家村的山山水水也需要你呀、啊。
1: 老支书其实特别懂我，你妈也懂我。
2: 嗯，
1: 婷婷啊，我总觉得人生啊就短短的几十年，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你说对不对啊？你爸可不是那种退了休啊，每天晒晒太阳、养花种草的人。你爸可是部队的老兵啊，是党培养的我。不多做点事，对不起党，对不起部队对我的培养。薛家村和你唐伯伯给了我多好的机会啊！至于别人说我头脑发热也好，傻子也好，随他去。哼。只要你和你妈支持我呀，我就知足了。
2: 爸爸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接下来我也肩挑手扛投入到了薛家村清理滑坡石渣的劳动中来。可是没想到啊，大麻烦又不期而至。17、18、19，第28炮怎么没响啊？
1: 孙勇，
3: 哎，
1: 你数了几响？
3: 19响。
1: 我数了也只有19响了。
3: 20个炮也19响，哑了一个呀！
1: 哑了一个。
2: 出现了施工上最忌讳发生的哑炮。雪上加霜的是啊，放炮员上去探查哑炮的时候，由于太紧张摔了一跤，那么不巧把手给摔脱臼了。哎呀，这下呀，这枚哑炮成了烫手的山芋。
1: 哑炮没排除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3: 王叔，我这就去通知下方的几处住户，必要的话得马上转移。
1: 是啊，得想想办法，拖的时间越长越危险。
3: 是。
2: 哎，爸，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啊？
1: 没事了，婷婷，我没事了。
4: 太对不住了，都是我的错。要不我就请我师傅来，估摸着明后天就能赶过来。
1: 来不及啊。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有人能在你的指挥下进行操作，采用侧面诱爆，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哑炮啊？
4: 理论上可以。但是上哪儿找这样一个人呢？
1: 我来。
4: 啊！王叔，去不得，去不得！王叔，
5: 啊、
4: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1: 你忘了，我可是个炮兵啊！
2: 爸，您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
4: 王叔啊，我觉得你今天就不要动他，等明天我们再找几个老炮手一起排除得了。
2: 对
6: 呀、啊，
1: 绝对不行，不能让这个哑炮过夜，这是基本的安全原则。
4: 哎呀，不行不行，王叔，这太危险了，
6: 谁去都不能你去，你这腿脚又不方便
4: 啊。是啊，
6: 是
2: 啊。
4: 对呀、啊，王叔。
2: 爸，我不管啊，我不同意您去啊，妈也不会同意的，反正您不准去。
4: 就是王叔，万一真出了点什么事情，我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啊？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1: 既然这样，好，你们等我一下。乡亲们，霞河公路开工以来，我们遇到了多少困难，又搬走了多少拦路虎啊。今天的哑炮虽然是意外，但正是对我这个老兵的考验。在此我愿立下生死状，我王新法自愿为薛家村开山修路架桥，期间如有不测，绝不给他人添责，特此立主，共产党员王新法。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2: 我明白。
4: 好，王叔，你都签了生死状，我也是党员，还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村人，我怎么能落后呢？我唐顺勇第一个跟着你签了。
6: 对，王叔说过，作为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想做点事努点力，我们村就好了。 国家也。

0: 好了，我还不是党员，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也签，我秦二锅，
1: 四儿我一个，
2: 我也不能少。
3: 贺文清，
4: 还有我鲁贺，
5: 算我一个。唐地狱，
6: 还有我邓德凤，
7: 也算我一个。曾德平，
8: 十七个人，十七个名字，十七枚火红的指纹，十七份血色的承诺。亲眼见证这一幕的我，着实被震撼了。我好像明白了，我爸留在薛家村真正的原因。
9: 爆了爆了！
10: 哎，我爸那边情况怎么样？你快问问呀！
9: 哦，喂喂，王叔，听得到吗？喂喂，
11: 完美排爆，我们很好。
12: 啊，好辣！
13: 哎呦，顺勇啊，你这么早啊？
9: 王叔，
13: 哎，走。
9: 今天是霞河公路竣工典礼的日子。
13: 是啊，
9: 不知道是不是太亢奋了，我实在睡不着了。
14: 王叔，
13: 哎，
14: 看你这样子，又是一夜没睡啊？
13: 闹钟就响了，干脆不睡了，活动活动。
14: 你这也太劳累了。
13: 哎，年纪大了，睡眠就短了。我要赶在春训之前呢，把这座新的连心桥给整好了。
14: 不用这么急的。
13: 嗯，你不急我可急呀。我想着安排好这些事啊，赶紧回老家一趟，陪陪夫人，逗逗小外孙女儿。听听上次来我就答应他了，再不回家呀，他又要气势汹汹的杀将过来呀。
14: 可也不能整宿整宿不睡觉呀。王叔，
13: 嗯，
14: 要不你现在去睡会儿。
13: 不睡了，最近呢，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等今年茶叶采摘了，咱们村最后四家贫困户的帽子也能摘掉了。接下来啊，咱们要继续发展，咱们薛家村呢，那就更。
14: 王叔，
9: 王叔，王叔，王叔，你怎么了？王叔，快来人呐，王叔出事了。
15: 共产党员，北常德石门薛家村百姓尊称为名誉村长的扶贫老兵王新法同志，日前因突发心肌梗塞倒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王新法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3号下午在石门县殡仪馆举行，随后他的骨灰由亲人护送，安葬在薛家村六塔山上的山河园，当地万名乡亲自发为他送行。
8: 凌晨5:47，爸爸终于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床了，他可以多休息会儿。现在这个冲锋号属于我，而他才刚刚想起。
16: Hello， 宝宝们，今天跟随主播的镜头，我们今天专门来为薛家村的生态茶园来打 call。 薛家村的茶叶不打农药不施肥，纯有机原生态，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号全程看到我们薛家村茶叶的24小时直播。
17: 王婷，你就别担心了，现在啊，我们村里可不是以前的空心村了，这不有大几十号年轻人都回薛家村创业了吗？喂，王婷啊，从河北来的王新法同志事迹学习考察团，你这边帮助接待一下啊。
10: 好的，于县长，保证完成任务。
18: 婷婷啊，我准备下个礼拜带着蛋蛋去薛家村陪你住上一段。
8: 在薛家村义务扶贫的日子，我一直觉得爸爸就在我身边，一有空啊，我就去山河园和爸爸说说话。每次看着墓碑上爸爸的照片，我都百感交集。爸爸，最近村里收茶叶比较忙，我有段日子没来看您了。我把妈妈跟蛋蛋都接来薛家村了。蛋蛋前天在村里呀，跟其他孩子们一起过了他3岁的生日。妈妈现在身体也还行，她喜欢住在这儿。

0: 不愿意回去了。
1: 王阿姨，王阿姨，
0: 小兵，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又写了一篇作文，想念给你和王爷爷听听。
0: 好啊，念吧。
1: 我的冲锋号，五年级甲班唐小兵。我有一个冲锋号，是我们村民义村长王新法爷爷送给我的。王爷爷虽然不在了，可是每次看见我的这只冲锋号，王爷爷告诉我，每当有困难的时候，就要吹响这只冲锋号，它可以帮你战胜一切的困难。我问王爷爷，要是我不小心弄丢了怎么办？王爷爷笑着回答我，不怕，因为真正的冲锋号已经在你心里了，跟着号声就不会迷路。
0: 我和薛家村的年轻一代们都投身到了这风风火火的节奏中，找到了奋斗的方向，而常年于此的爸爸日日守望着薛家村的山山水水，应该很乐于听到冲锋号依然时时吹响。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

0: 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耸立着一块奇异的石头，它从一望无边的平地上拔地而起，高达300多米，底部周长约9000米。由于它的巨大和所处位置开阔，在100千米以外的地方，人们就能遥遥望见它的踪影。但令它出名的不仅是其巨大，更是它的奇特。在不同的时间和季节里，巨石能自己变化颜色，当地的土著视其为神石。几千年以来，他们一直依靠巨石颜色的变化来安排生活和农事。他们有无数关于神石的传说，更增添了它的梦幻色彩。土著的传说认为，祖先将神石传给他们，是用来守护家园的。地质学家勘探了神石的所在地后，认为这里曾是一片湿润的沼泽地，因为地壳运动、地貌改变，最终变成了干旱的沙漠，仅仅留下神石脚下的一处泉眼。另一些科学家却认为，神石是远古时代的一颗流星陨石，它接受着所有光芒，光滑的表面又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对光进行折射，因而造成了色彩变化的奇迹。事实果真如此吗？土著们固守着祖先的承诺，旅游者也在变换着他们的传说。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被奉为太上老君和道德天尊的道教始祖老子，历史上确有其人。老子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死后600-700年，被道教奉为始祖。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又与宗教发生了关系，老子的生平

情便有些扑朔迷离。2000年来众说纷纭，关于老子的姓氏历来说法不一。一是老姓说，庄子一书中称他为老聃，并把老子视为前辈。持老姓者也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老者乃尊称。汉代郑玄在《礼记·曾子问》的注中说，老聃古受考者之号也。三国吴人葛玄说他坐而好手，故称老子。还有的人说老子老而隐，故自称老子。另一种说法认为老应该是姓，古时有老姓。据《左传》记载，当时确有名叫司马老左、司徒老齐的人。二是李姓说，《史记》说他姓李，名耳，字聃。为《史记》做索引的司马真认为老子的母亲姓李，又说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但据学者考证，春秋时并无李姓。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著？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因为能够修道和养寿，所以活了160岁，甚至200多岁，并说老子晚年弃官出走，途经函谷关，在那里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5000余言而去。此说过于含糊，有认为此书作于春秋末年，但书中有后人附加的部分。也有人认为从书中思想内容、文体风格及用词等，可以断定此书成于战国中期或者末期。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甲乙两种帛书《老子》，据考证为战国时期作品。这一考古发现验证了清代学者汪中、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论点，就是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名叫太史丹的人，也就是老子。这又与史记中的或言200余岁相合，但把老子和太史丹说成是同一人，在历史上也有不同认识。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确是春秋时人，他的学说思想流传到战国时，为太史丹所采纳，写成老子。此说把太史丹和老子说成两个人。无论老子一书成于何时，著者是谁，如要探讨老子学说，只能以老子一书为依据。各种史料中都说老子老年归隐，但隐于何处则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骑一头青牛出函谷关西去，也有说是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此说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天道篇》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氏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问礼。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是在儒家著作《礼记·曾子问》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关于老子生平的疑案还有不少，如老子的寿命究竟多长，老子的故里是在河南还是安徽等等，都有待人们去考证。

庄子名周，是先秦道家学派主要创立者之一，著有《庄子》一书。道教兴起后，庄周被尊为南华真人，庄子也被尊为南华真经。他的哲学思想以清净无为为主，避世富贵利禄，否认鬼神存在，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他的文章想象丰富，辞藻华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幽默气息，是先秦诸子哲理政论中文学艺术因素最为浓郁的篇章，对后世影响极大。然而历史上记载庄子的故里极为简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仅说蒙人也，并未指明何国何处之蒙。蒙地在战国时曾有三处，庄子故里究竟在哪一处，其说不一，至今争论未息。一说山东灌县，一说河南商丘，一说安徽蒙城县。

老马识途。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召集各诸侯国订立盟约，十多个与会的中原诸侯国还宣了誓，主要内容如下：尊重周天子，扶助王室，抵御外族，不准他们向中原进攻，帮助弱小的和有困难的诸侯国。由此，齐桓公坐上了春秋五霸的第一把交椅。这第一个撞枪眼上的入侵外族叫山戎。当时的山戎势力范围遍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还在其土地上建立了孤竹、令支、吴中等好几个小国。山戎没事就跑到中原抢点东西、惹点事，还先后挑起了好几次大规模战争，被欺负的最惨的就是燕国。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正与管仲议事，燕国使者求见，说山戎又侵犯了燕国，希望齐国出兵支援。齐桓公决定亲自统帅军队援救燕国。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跟随前往，齐军一路顺畅，灭掉了山戎中的令支小国，发现令支国军已逃往孤竹国，便向孤竹国进发。孤竹国军顿时慌了手脚，后采纳元帅黄花的计谋，引诱齐国到达孤竹国北边一个叫汉海的地方。凡是进汉海的，就没听说有谁活着出来。齐桓公果然中计，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管仲派出几路兵马去探路，可探来寻去，犹如进入迷宫一般。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困难，情况非常危急，再找不到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忽然眼睛一亮，向齐桓公大声说：主公，有办法了。臣闻老马识途，当地的马对这一带地形肯定熟悉，咱们只要选几匹老马带路，一定能带引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这一招果然灵验，老马左转右拐，带着齐军不出两个时辰便出了谷口。齐军出了迷谷，顺原道返回孤竹国都城。孤竹国军忽听城外鼓号声惊天动地，赶到城墙上一看，只见齐军已到城下，将城围得水泄不通。天亮了，齐桓公与管仲入城，桓公挥剑砍去，孤竹国军

0: 人头落地，孤竹国就这么消失了。然而，老马识途的故事却流传至今。管仲在齐军身陷险境时急中生智，巧妙利用动物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最终，在老马的带领下，齐军成功走出山谷。老马认识曾经走过的道路。同样有经验的人，由于熟悉情况，可以在某个方面或领域里起指引的作用。我们遇到不懂的事情时，要向有经验的人求教、学习，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那种认为向人求教是羞耻的观念，万万不能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这个人工智能啊，他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配改的规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

0: 是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昨儿咱们说了，严嵩失宠了，徐阶他得势了。随着这种局面的改变，严嵩父子的好日子可结束了，彻底垮台。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简直是太有戏剧性了。那么严嵩父子到底是怎么被弹劾倒的呢？据说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话说嘉靖41年五月的某一天，御史邹应龙下朝之后，为了避雨，他走进了太监值班室。在闲聊中，邹应龙有意从太监嘴里打探皇上的动向，太监无意中就透露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宫内新闻：皇上请道士蓝道行伏击，竟然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说什么贤能者如徐阶，不孝者如严嵩。痴迷于道教的嘉靖皇帝对蓝道行的伏击是深信不疑的，于是就有意罢免严嵩，这也就是明史里所说的帝有意去嵩的由来。邹应龙无意之中得到了如此重要的政治信息、机密情报，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于是他连夜赶写了一篇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书，说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亲的权势专横贪财，私自卖官，到处行贿。在奏书里，邹应龙要皇上处死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以此来清算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为了表明他所说的都是有根有据，句句属实，邹应龙在奏书的末尾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臣有一句话讲得不属实，请皇上将臣斩首，以此警戒欺狂的言官。他如此发誓，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绝无欺狂的言语。嘉靖皇帝呢，正想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书为他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于是他就下了圣旨，让严嵩退休，把严世蕃逮进大狱里，而且还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太过顺利了，以前的人人指示，几次弹劾严嵩父子都是匹夫撼树一样，没有扳倒他们。这次皇帝朱笔轻轻一挥，严嵩父子就垮台了，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历史上任何奸臣佞臣之所以能够嚣张一时，那就是因为有皇帝在后面撑腰，一旦皇帝翻脸，再厉害的奸臣和佞臣也没有立足之地。不过关于这件事儿，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细节呢更具体也更生动。据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卖官鬻爵肆无忌惮，皇帝呢也是有所耳闻，但是他碍于严嵩的面子不忍心下手。徐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知道皇帝十分宠信道士蓝道行，一切重大政治事务都会向他咨询，于是呢就和蓝道行结交，成为了密友。有一天嘉靖皇帝就向蓝道行提问，蓝道行呢一边占卜一边就请神仙来回答。皇上就问了，神灵啊，为什么如今天下这么难治理呢？神仙怎么说的呢？他说，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贤能者不能禁用，不孝者不能平退。皇上就追问了，那谁是贤能者，谁是不孝者呀？神仙又回答了，贤能者是内阁辅臣徐阶，

吏部尚书杨伯，不肖者是严嵩父子。皇上又问了，我知道严嵩父子贪赃枉法，看在他们奉承我修道多年的份上，一直都忍着呢。可是如果他们果真是不肖之徒，上天的神君为什么不震怒，严厉地惩罚他们呢？神仙就说了，严世蕃恶贯满盈，固然应该迅速严惩，可是因为他在京城，上天恐怕震惊了皇帝，如果把他发配到外地，就可以让他粉身碎骨了。伏击完毕之后，蓝道行马上就把这个机密情况报告给了徐阶。徐阶呢，害怕动作稍微迟缓，皇上会反悔，于是三更半夜的，赶紧通知邹应龙撰写奏书，弹劾严嵩父子。次日清晨上朝的时候，马上呈送给了皇上。皇上接到这份奏书，心中大怒，当场下了圣旨：你，严嵩，赶紧退休吧，马上逮捕严世蕃，流放边疆，提升邹应龙为五品京官。其实有一个情况容易被大家忽视，在民间戏曲里，人们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扳倒严嵩父子的大英雄，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解，因为这个人是个十足的投机分子。无论从上面咱们说的哪一个版本提供的故事来看，邹应龙之所以敢弹劾严氏父子，是因为从太监那儿，或者是从徐阶那儿了解到了皇帝的最新动态，那就是帝有意去嵩。他知道严嵩已经失宠了，他也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了，这才投其所好弹劾严氏父子。大家想想啊，他的这种弹劾是没有丝毫政治风险的，跟之前沈炼、杨继盛他们冒着杀身之祸的弹劾不可同日而语。邹应龙明显是在政治投机、沽名钓誉，他根本就没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高风亮节。那他在以后的表现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边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是多年累积起来的情感一时间还是难以割舍的。有的时候啊，皇上想起严嵩来都是若有所失，闷闷不乐的。有一天他忍不住了，终于发泄出来，写了一道手谕交给了新任内阁首辅徐阶，说严嵩我已经让他退休了，他的儿子也被抓起来依法处置了，以后再有官员敢提这件事儿，就把他连同邹应龙一起处死。皇帝态度的这种转变是邹应龙万万没有料到的，他是惊恐万状，唯恐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迟迟不敢出任通政司的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庇护下，邹应龙才忐忑不安地去通政司上任。徐阶之所以这么主动地为邹应龙通路子、拉关系，让他平安无事，据说呢是另有隐情。原来徐阶也是怕邹应龙经不住压力，说出他是受到自己的指使才去弹劾严氏父子的，怕连累自己。善良的人们往往难以洞察政治背后的阴谋与权术，看不透政治家冠冕堂皇行为下掩盖着的投机和博弈心态，很容易上当，所以老百姓对邹应龙的赞美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咱们再来说说严嵩，虽然是被罢了官，不过只是退休而已，并没有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虽然被流放到了海南岛，却也只是做了一个表面文章，还没等走到海南岛，就半路上返回江西老家潇洒度日了。严世蕃的党羽罗龙文也从流放的地方逃回到了江西分宜的严府，开始和严世蕃策划翻盘的计划。管辖分宜县的袁州知府衙门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就添油加醋的夸张，说严府聚众练兵，准备谋反，并且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是一个言官，一直敢于直言，早先曾经弹劾过严嵩、严世蕃的党羽燕茂清。他担心严世蕃如果是东山再起，自己呢就可能遭到报复，于是呢立刻就把严府聚众练兵准备谋反的情报上报给了朝廷，还说什么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已经聚集了上千勇士图谋不轨，竟然还勾结倭寇做着谋反的准备。嘉靖皇帝这边呢，本来对于严嵩的罢官已经有点后悔了，所以对严世蕃流放途中擅自逃回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追究。事实上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都是他纵容的结果，追究下去对自己也不光彩，但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对于贪赃枉法或许可以容忍，但对于谋反绝对是难以容忍。接到林润的报告，嘉靖大发雷霆，马上下圣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押解来京审问。严世蕃和罗龙文被押到京城之后，林润再次揭发，说出了严世蕃的罪恶。严世蕃他们的罪恶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林润说，严氏子孙三代在家乡建造了五座豪宅，严嵩、严世蕃的府地号称相府，召集了四方亡命之徒，组成了一支警卫部队，俨然一副藩王的架势。林润还指责严嵩明明知道严世蕃流放雷州中途逃回，居然伙同藏匿，简直是把国法当作儿戏，把公义当作废纸，这是明知故犯，纵容包庇，难辞其咎。严嵩呢似乎早就准备好了预案，面对林润的指责他是胸有成竹。当他听说言官们想通过治他的罪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后，很是高兴，洋洋得意地对手下人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们秘密策划的预案是这样的，接受贿赂贪赃枉法已经难以掩饰了，好在皇上对此并不在意，最可怕的是聚众通倭，一定要买通关节，删去这些词句，而把为沈炼、杨继盛方案加进去，以此来激怒皇上。他明白一旦皇帝被这些激怒了，他们就可以脱身了。严嵩凭借着昔日的余威以及在官场上的关系网，很容易的就买通了刑部、大理寺、督察院的官员，要他们接受他的预案，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套。严嵩让他们在给自己的定罪书上写进为沈炼、杨继盛翻案的句子，这是一个很难察觉的阴谋，因为对于沈炼、杨继盛的惩处实际上是皇帝亲自圈定的，为沈阳二人翻案就等于让皇帝承认错误，这肯定会激怒刚愎自用的皇帝。嘉靖皇帝不是说了吗，敢再次弹劾严氏父子的就把弹劾者连同邹应龙一起处死。严嵩正打着如意算盘，希望通过皇帝的一句话东山再起。这是严世蕃精心策划的一招险棋，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招被精明过人的徐阶给识破了。刑部、大理寺、督察院把严世蕃的定罪书交给了内阁首辅徐阶审定，定罪书的主旨一再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来抵命。徐阶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他了解皇上的脾气，这种写法必然激怒皇上，因为对沈炼和杨继盛的惩处是以皇帝圣旨的名义做出的决定，为沈炼、杨继盛平反昭雪，那就意味着皇帝先前的圣旨是错误的。如果把案件引掉这条路上，不但不能治严

是翻于死地，反而会导致凌润和邹应龙一起处死。如果是那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于是徐阶对判决书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改。经过徐阶修改的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和皇帝毫无关系，也是毫不知情的罪状，谋反和通倭，上面加进了子虚乌有的情节。严世蕃和罗龙门一起诅咒朝廷，召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南面勾结倭寇，北面勾结蒙古。平心而论，严世蕃的确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叫做咎由自取。但是谋反通倭和通鲁，这一些却是诬陷的不实之词，回避了真正的罪状，用捏造的罪状来定罪，这显然是政客们在玩弄阴谋。这份判决书让皇帝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通鲁的情节是闻所未闻，十分的震惊，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批示：仅仅凭借凌润的揭发还不足以定案，也不足以昭示后事，必须核实。徐阶和三法司再次的玩弄手段，根本没有核实，而是由徐阶代替三法司起草报告，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经过核实，严世蕃谋反通倭通鲁，证据确凿。嘉靖44年3月24日，皇帝下达圣旨，批准通过了三法司的判决书，以交通倭鲁、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查抄严府，严嵩被贬为平民，子孙充军。显赫一时的严嵩精神彻底的崩溃，一年之后他命归黄泉。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但是留给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义正言辞的弹劾始终不能奏效，而充满了阴谋和权术的做法却获得了成功。几年之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对于当时的做法表示了质疑。严世蕃凭借父亲的权力祸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的罪名来处死，为什么偏要给他扣上谋逆的帽子？他们认为这种处置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用一种非法手段处死了本该处死的罪犯，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史官们也有偏颇之处，他们把板子打在了林润和三法司的身上是不公平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嘉靖皇帝身上。徐阶揣摩了皇帝的心理，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说皇帝错，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指出这都是皇帝宠信严氏父子带来的后果。那怎么做呢？虚构的谋反通倭通鲁的罪状是在严世蕃流放以后发生的事情，皇帝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不相关，所以这么做最终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史官或许还没有琢磨透其中的奥妙，或许是明白了却不敢直白地说出来，他们必须为尊者闻过是非。虽然严氏父子垮台了，可是嘉靖皇帝还活着，依然我行我素，朝政没有一点起色，这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嘉靖呢，是一个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人，明明自己昏庸无能，却依然认为自己像尧舜一样的圣明。这个时候又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海瑞。一向刚直不阿、敢作敢为的海瑞向皇帝上了一本奏书，狠狠地批评了皇帝一通，这就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海瑞上书，或者叫做海瑞骂皇帝。我们都听说过海瑞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明朝的一位大清官，
可是他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在皇？

皇帝面前挑错呢？海瑞是广东琼山人，在嘉靖45年的时候，他以户部主事的身份畅谈国事，仿效贾谊向汉文帝上书，也对嘉靖皇帝写了一篇治安书，以无所顾忌的姿态，锋芒毕露的文字批评皇帝，抨击朝政。一时间，这份奏书被广为传抄，引起了朝野的轰动，被当时评价为直声震天下。要说这海瑞胆子还真大，他竟然向皇帝提出了警告，让他幡然悔悟，和朝中大臣同心同德，治理好天下。他毫不客气地指责皇帝，因为沉迷于修道，20多年不上朝理政，导致纲纪废弛，吏治败坏，贪赃枉法，民不聊生。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国老百姓不对皇上讲真话已经很久了，原因就在于皇上一心修道，地位高的官员拿了俸禄开始阿谀奉承，而地位卑微的臣子因为害怕受到牵连而唯唯诺诺。正因为有这些原因，海瑞决定冒死向皇帝进言。海瑞已经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了，面对情绪化的嘉靖皇帝，海瑞能够化险为夷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

0: 科员刘洪坤介绍，
1: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 总台记者张绵绵。

0: 朱欣怡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5: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4: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4: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5: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7: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称，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

0: 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

0: 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呢，我们带您游览江南水

0: 乡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无锡。无锡这一颗太湖明珠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属吴越文化。无锡自古就是鱼米之乡，素有布码头、钱码头、姚码头和丝都米市之称。无锡是中国民族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摇篮，是苏南模式的发祥地。无锡有源头渚、灵山大佛，无锡中式影视基地有三国城、水浒城、唐城、梅园、李园、惠山古镇、荡口古镇以及东林书院、崇安寺、南禅寺等景点。太湖佳绝处，毕竟在源头，就是诗人郭沫若用来形容无锡太湖风景的。
1: 无锡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京杭大运河从城区穿流而过。被誉为太湖明珠的无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江南吴地文明的发源地。无锡运河属于京杭大运河南段的江南运河的一部分，全长40多公里。3000多年来，无锡的发展一直与运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生活在运河边的无锡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无锡，我们邀请了当地著名的音乐人山崎担任向导，行走无锡城，了解无锡人对运河的情感。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就在横跨古运河的清明桥上。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着您的音乐看看古运河，逛逛无锡城，
3: 走走清明桥。
2: 走走清明桥。
3: 其实我小时候就在这条街上生活，然后我们淘米洗菜洗衣服都在这个河里。嗯，
2: 您家是在什么地儿啊？
3: 就在这个地方，往北一点，
2: 南长街上。
3: 南长街上
2: 生活在这个古运河畔的。
3: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初期都在这条街上。
1: 从小在无锡长大的山崎，为了音乐梦想，于1995年前往北京闯荡，之后创作了《古运河之恋》《忆江南》《无锡城》等很多与无锡相关的歌曲。在山崎的歌曲中，无锡的河、无锡的桥以及无锡的很多名胜古迹和典故，都融汇在充满情感的歌词里。
2: 古运河水流，清明桥上走。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站在您歌词里所描绘的一个画面当中，可以给我们唱两句吗？
3: 古运河水流，清明桥上走，从古流到今，从东流到秋。其实因为这条河就是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这个古运河承载了从古到今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它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座桥架起了两岸人家的生活沟通啊。其实这是我离开无锡到北京之后写的一首歌。那么我是用了一个船上有个渔家，你何时能够就是向我再招手啊？很多人问过这个姑娘是谁，其实我说这个姑娘就是故乡，因为我虽然写了一首情歌，但是这是对故乡的情。
1: 早上的古运河两岸没有了晚上的喧嚣，归于平静。山崎老师说，这种感觉和他记忆中的古运河非常相似，所以每次回到无锡，他都喜欢在早上或者深夜到这里走一走。行走无锡城，了解无锡人的生活，山崎老师建议我们可以从早餐开始。在清明桥附近南下堂街上的一家早餐店，我们点了两碗馄饨。
2: 馄饨端上来了哈，我们看它的卖相呢，就感觉很有食欲啊、上面还会点缀了一些葱花，像这就是最传统的这个无锡馄饨了哈。
3: 差不多，无锡馄饨有白汤的，有红汤的啊。但是无锡馄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它的高汤，有的是用鸡熬的啊，鸡汤。有的是用排骨熬成排骨汤，然后那个放在馄饨里或者放在面汤里边，就非常美味无比。
2: 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尝一下吧。
3: 尝一下。
1: 馄饨是无锡传统的美食之一，分为鲜肉馄饨、素菜馄饨以及三鲜馄饨等很多种类。
2: 很鲜。
3: 鲜吧。
2: 这个汤确实像您说的哈，因为它是这个熬制的高汤。
3: 对对对。
2: 很鲜美。

0: 而且这个菜馅儿呢，不像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肉馅儿的。
1: 肉馅儿，
0: 这是菜馅儿的，什么菜啊？
1: 有荠菜的，有青菜的。那无锡馄饨还有一种纯肉的，嗯，然后或者还有放虾仁的，各种菜都有，
0: 种类很多哈。
1: 对对，
2: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馄饨的习惯，不过山崎老师认为，无锡人对馄饨的喜爱最为执着。在无锡，吃馄饨并不只局限于早餐，一日三餐都可以食用。对于很多老无锡人来说，家里包馄饨仿佛是一种仪式，而左邻右舍都有分享，到处都是欢乐。
1: 我在北京20多年，写了一张专辑叫忆江南啊，写忆的忆，所有的音乐就是记载了我小时候的故乡。那么这是精神上的相守，那我觉得再回到故乡最鲜明的一个标志，乡愁就是吃，所以这碗馄饨就代表了我的乡愁。
2: 吃完早餐，我们要去见当地的一位歌手，并邀请他给我们演唱山崎老师关于无锡的一些歌曲。此时的南下塘街上，部分店铺已经开始营业，路上的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按照约定，我们来到古运河边的跨塘桥下。
0: 这写的是无锡的方言吗？
1: 这个，哎，你知道这个叫上面有个叫白香香是什么呀？
0: 不知道，我仔细看了一下，
1: 这是无锡话啊，
0: 好像没有一个知道的。
1: 无锡叫白香香，就是
0: 白香香，
1: 就是玩的意思
0: 啊，
1: 玩的意思。
0: 那今天我跟您来到了这个南昌街白香香，
1: 香香就是玩一下。
0: 这边还有一个结棍，
1: 结棍。
0: 这滚
1: 厉害！哎呀，你这个、
0: 是好的意思啊。
1: 这个人这滚刀就是厉害的。
0: 我还以为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棍，
1: 棍
0: 感觉不是在夸人，其实是
1: 夸人，
0: 很厉害。即使是这个方言写在这儿，我们拿普通话念出来，
1: 也不知道，
0: 也不是无锡话的这个味道
1: 啊。
0: 其实这个吴侬软语，只有念出当地人念出来，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1: 这就是吴文化。
2: 无锡话是吴语的一种方言。它与苏州话、上海话、杭州话、宁波话等基本能够互通，从周朝时便出现的吴语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南人思维方式、生活情调、风俗民情等很多内容的生动体现。
1: 庐山嘎年喝不闲，井啊真开心，叫南长街上很好玩，
0: 很好玩，
1: 今天真开心。庐山嘎年喝不闲，景啊真开心，无锡话，无锡话，
0: 很有意思。
1: 对对对，
0: 听到有吉他声了吗？
1: 对，
0: 在弹吉他的这一位呢，就是山崎老师的朋友。
1: 我的朋友是无锡的音乐人，但是他是湖南人，在北京做过10多年的音乐，现在在无锡做一个音乐人啊。
0: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弹的是您的《忆江南》。
1: 忆江南是我专辑《忆江南》里面的主打，《忆江南》。

江南是山崎北漂十几年后创作的一首充满浓郁江南韵味的歌曲。歌曲初始的旋律轻柔宁静，把人带入烟雨朦胧的景象中，但后一部分铺排的写实展现出层出不穷的江南盛景，把浓浓的乡愁情绪推向高潮。

0: 您好，
1: 哎，谢谢。
0: 您好，怎么称呼？
1: 你好，你好，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1: 徐良国
0: 啊，徐老师哈。其实刚才听您弹唱完呢，让我感觉到有一些感动，也让我有一些想家了。因为歌词里面唱到了想回到熟悉的地方去看一看，
1: 啊，
0: 那里有我儿时的记忆，而且还提到了这个古运河上的木船，还有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砖房，啊，再加上您的身后壁画。就是清明桥古运河，
2: 对，
0: 很有感觉，听起来。
2: 谢谢。
0: 那是不是山崎老师的歌您都会唱呢？
2: 基本上我都听过。
0: 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2: 我实际上最喜欢的还是这刚刚我唱这首《
0: 忆江南》。
1: 忆江南，
2: 因为唱这首歌能够让我想到家乡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虽然我现在在无锡，实际上我也是一个从外地到无锡。
1: 新无锡人。
0: 新无锡人。
3: 徐良国是湖南省石门县人。为音乐梦想也曾北漂十几年，在北京做过歌手，也发行过专辑。因为妻子是无锡人，2013年从北京来到无锡。如今除了做音乐培训老师外，徐良国也会创作一些歌曲。来到无锡的他依然在追逐音乐梦想。
0: 那无锡在你心目中的印象是什么样？
2: 无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非常美的地方，有山有水，小桥流水到处都是，然后呢比较宜居，比较轻松，不像我那个时候在北京，每天起来之后会想到房租，想到工作，跑那么远，但是在这儿非常轻松，对我的音乐好像会更有帮助，因为我会更静下心来去做，去创作，去写歌，是这样。
0: 经常会来到这儿表演吗？
2: 我现在自己也在做自媒体，就是我会经常在无锡各个地方各个景点呢、去弹唱录视频，就是我在像那个太湖广场啊，然后每次我都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多人就会围过来，很静，他们会很静静的聆听，他唱完之后太好听了，所以我就更激发了我就想要到外面来跟大家唱歌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听完了之后会想家了啊，这也是一份感动，就来源于自己的这种乡愁。
2: 对。
4: 你在我的梦中时常出现。
3: 据山崎老师介绍，忆江南是他在2006年听见歌曲北京北京之后而创作的。北京北京唤醒了他对无锡的记忆，让北漂十几年的他想起了家乡的往事。忆江南虽然是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情感，但他希望古运河不只是无锡人的母亲河，江南也应该是所有听曲人的故乡。

0: 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三千多年来，大运河见证了无锡的发展变化。大运河是无锡人的母亲河，它与无锡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我们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关于运河的画展，经过联系，我们见到了画家王全大。
1: 您好，王老师。
2: 你好，你好。
1: 刚才在门口啊，看到您的这个画展的主题是无锡童趣。
2: 对对对。
1: 主要的内容呢？
2: 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古运河边上，一起小孩玩的，就是那种小时候的乐趣啊。
1: 比如说这幅上面写的是“古运河畔，童年易趣，儿时妈妈打毛衣，都是妹妹帮忙，男孩子是不愿意做的。”
2: 对。
1: 妈妈要绕毛线了，男孩子早就跑远了。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小时
0: 候，王全大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有着深厚的情感，所以他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运河为主题。2012年，在中国大运河申遗准备期间，王全大曾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的巴黎，展出以古运河为主题的水墨画和摄影作品。

0: 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大运河。这一次画展展出的78幅画，是王全大用了约10年的时间创作而成的另一个与运河相关的系列作品。
1: 看您的这个画风啊，也是很诙谐、有趣味性的哈。
2: 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你比如像这一张，小时候，因为我们的小时候旁边就是河，有的时候就出去游泳了。游泳以后那个小裤衩往旁边一扔，有的时候小狗过来，
1: 小狗
2: 完了赶快去追，
1: 把小孩的裤子给叼走了。
2: 对，
1: 很有意思。
0: 诙谐幽默的漫画风格，让人看到了江南水乡人们的童年乐趣。这不仅是王全大个人的童年记忆，更是很多无锡人共同的生活经历。王全大不仅是画家，同时也是一名摄影师，拍摄的大部分作品也是与运河相关。相比于绘画，王全大拍摄运河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离开画展后，王全大带我们来到无锡古运河的大公桥上。
2: 这张
1: 啊，就是这个位置，
2: 这一块，现在稍微有一点变化，但是也不是很大。
1: 但是您拍摄的这张照片呀，更有意境一些了，好像是在，是下雪了吗？
2: 对，
1: 冬天拍的，
2: 对，冬天拍的。
1: 而且这个河面上呢是烟雨朦胧的感觉，
2: 对，那天正好是下雪，我就赶着过来拍的，而且那时候还有木船啊什么的在河里。
1: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2: 这个是要20多年。
1: 20多年以前啊？
2: 对。
1: 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20多年前的古运河清明桥和现在变化不是很大。
2: 对，基本上是修旧如旧，就跟按照原来没太动。
0: 因为曾在东北当兵的缘故，王全大对雪有着不一样的情感，他的很多作品都与冰雪有关。
1: 像这一张呢，就是这个古运河局部了。
2: 对，
1: 那时候停靠了这么多艘船、啊、
2: 对，
1: 全部都是木船哈。
2: 对，
1: 这是什么时候？
2: 70年代的时候拍。
1: 那像这些船啊，都是渔船吗？
2: 也有渔船，也有是货运货
1: 货船。
2: 哎，你像他这个，南方人不是吃咸菜啊，还有到夏天嘛，有什么藕啊、菱啊、菱角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有咸菜啊，什么萝卜干，人家做了，就这些东西放到运河边上上去买。
1: 啊，您说的这一艘，我们在上面看到有很多的烟缸。
2: 哎，对，烟缸
1: 里面腌的是咸菜。
2: 对，有的也会上岸去买。
0: 王全大说，与现在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不同，曾经的古运河水弄堂，白天船来船往，入夜之后就归于平静，只有特殊的节日，人们才会挂起红红的大灯笼。
2: 傍晚的时候拍的，
1: 旁边的这个人家哈，灯笼都亮起来了。
2: 对，那一年呢，正好是什么呢？是97年，正好是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嘛。完了以后，这个古运河边上每家每户都把灯亮出来。完了，
1: 97年的时候、
2: 啊，对，
1: 也20多年的时间了。
2: 对，
1: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您在冬季拍摄的那幅照片呢，就很像是一幅水墨画，然后现在这张照片就变成了一幅水彩画了。
2: 对。
0: 无锡古运河水弄堂两边的南长街和南下堂，曾经是无锡最热闹的街道之一。几十年来，在拍摄古运河的同时，王全大也用相机记录了老街上人们曾经的生活状态。
1: 这是一位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在遛鸟。
2: 对，
1: 这是什么
2: 时候拍？他原来是做那个买布的啊，就在那个跨塘桥下面买布的
1: 啊，卖布匹。
2: 对，买布匹。后来年纪大了嘛，就休息了嘛。还有这种剃头都是。
1: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2: 在小胡同里都有这种。
1: 看到这位老人很享受，好像都已经睡着了。
2: 对，给他挂胡子呢。这个早上吃早餐。就在里面摆着各种各样油条。这个90年代拍的，
1: 哎，好热闹哈。
2: 对，那时候胡同里人很多的居民，现在居民要少一点。
1: 在这边看到是炸这个油条。
2: 对，炸油条。
1: 然后这边是卖蔬菜水果的。
2: 对，都有。
1: 烟火气是很浓的
2: 哈。对。
0: 这一张张老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古运河两岸老街上居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珍贵的影像资料。离开大窑路后，我们来到位于无锡中心城区的时代大厦的顶层。
2: 这个就算
0: 几十年前，他曾在这里拍摄过一张无锡古运河水弄堂的全景照片。
2: 就是这一张，
1: 一张黑白照片。
2: 对，
1: 您的这张照片哈是一个局部。其实单看这个古运河两岸哈，南长街和这个南下堂，
2: 对，
1: 和您当时拍的这张老照片，

0: 区别不是太大，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一个样貌哈。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1: 90年代底。
0: 那我们把这个景别再扩大一些，您觉得变化大吗？
1: 非常大，非常大。你看旁边高楼都出来了，远处的高楼大厦出来了，但是那个老的建筑、硬核的
0: 还是保留下来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又传承又保留又建设，所以这个变化真的非常大。
2: 除了201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那一次展览，王全大后来还去过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举办过画展和影展。虽然每次的地点不同，但展览的主题都是在讲述古运河以及无锡的故事。
0: 那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
1: 对，
0: 还打算继续记录下去吗？
1: 实际上呢，我对古运河、对无锡的建设呢，我实际上已经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现在只要走得动，虽然我现在已经73岁了，但是我只要走得动、拍得动，我还要继续拍下去，因为它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每天拍的东西都有新的东西出来。而且我到我走不动了，我还要画，还要写，就是继续把这个运河的变化跟无锡的变化能够在我的笔下或者在我照相机里面能够反映出来，这就是我的心愿。
3: 那么我们呢，如果去到无锡旅游的话，建议您从镇江出发到无锡，可以在镇江客运中心坐汽车到无锡，或者乘坐动车到无锡。如果呢要欣赏无锡的自然风光，推荐呢源头渚，可以欣赏太湖风光，下午可以去南禅寺看一看。南禅寺外面是步行街，有很多的无锡美食餐厅，比如说蜜桃餐厅、外婆家、西盛园、王星记等。晚上南禅寺的夜景呢也是非常漂亮的，还可以欣赏一下古运河，感兴趣的话可以坐船游览。如果要感受当地的文化，推荐呢您去惠山古镇，这里有无锡保存最完整的古街之一，有庞大的祠堂建筑群，街道两旁有许多无锡小吃，像西式豆腐花、还有酥油饼、肉骨烧之类的。惠山古镇呢挨着西惠公园，可以呢一起去逛一逛。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惠山公园当中的天下第二泉呢，即为名曲《二泉映月》当中的二泉，曲作者阿炳的墓地也在公园之内。那么到了无锡，您可以尝一尝无锡三凤桥的酱排骨，还有汤包。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

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兹、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